0: 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2: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2: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2: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呦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2: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走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0: 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1: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0: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1: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0: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1: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0: 好，
2: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3: 银龙必胜。
0: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4: 峰哥，现在是4-0。
0: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1: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0: 嗯。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1: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4: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
0: 王牌杀手。

0: 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宇皇上太厉害了。
2: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藤杰的对抗。
0: 哎，就是说，
1: 你也是他爱听，
0: 就是说。

0: 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1: 可是面对温宇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4: 嗯，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宇安。
6: 妖刀温宇安，好霸气的外号。
4: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宇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3: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宇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2: 感觉？
3: 温宇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1: 啊。嗯，
3: 这个就是温宇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宇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宇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宇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宇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宇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宇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宇安的妖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你就是叶琳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2: 哼。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0: 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
1: 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
2: 哼。
1: 喂，甜甜，我才是严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
2: 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1: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0: 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3: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4: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3: 我们很强，
2: 我们很强。
1: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严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1: 是
2: 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啊？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方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哈哈
1: 哈，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1: 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

0: 你就是叶宁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源，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好，
4: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嗯，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4: 队长，
2: 队长，
5: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宇安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宇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

0: 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1: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1: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0: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2: 教练。嗯。
0: 啊。
2: 教练。
0: 叶琳啊，有什么事吗？
2: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0: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2: 嗯。
0: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2: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0: 嗯。
2: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
0: 一决胜负。
2: 嗯。
0: 叶琳，你错了。
2: 错了。
0: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银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2: 嗯。这。
0: 叶琳，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叶琳，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0: 求是快乐的，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
1: 到底上哪特训啊？
2: 不知道啊。
3: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4: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5: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北极洋企鹅就是了。
6: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同学们，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嗯。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5: 宣布什么？
7: 到了就知道了。
2: 尽量把他压到底下去，赶紧上去堵一个，快抢球吧。
3: 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5: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7: 今天特训

0: 不踢球啊，
1: 不踢球，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0: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3: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4: 走了走了。
1: 喂，
5: 哥哥。
1: 小西，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5: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1: 妈妈很累的样子？
5: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5: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哦，
1: 小西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5: 哥哥放心，小西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0: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6: 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这，
6: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3: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0: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7: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嗯。
8: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0: 哦，那真是太好了。
8: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9: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0: 赶快说，赶快说。
1: 对啊，
11: 快说呀。
12: 快说。
10: 天灵，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8: 哦，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他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稻草啊。
10: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3: 那什么方案最好？
10: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3: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0: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8: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4: 就这，这么简单？
8: 这就是团结，
12: 这也是合作。
10: 对对，这是合作。
0: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0: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0: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0: 第二部分
0: 玩游戏。
8: 玩游戏。
1: 玩游戏啊。嘿，
0: 对，
9: 走
0: 走
8: 走喽。
9: 走吧走吧。
1: 又是玩游戏。哼，
9: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8: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9: 满脑子就吃吃吃。
8: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3: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12: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13: 秘密武器。
0: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9: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1: 来吧，
11: 来吧，甜甜，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四

0: 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1: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一下。
0: 良心，什么得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0: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2: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0: 良心，花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嗯，哎，太君，不让进呐！
1: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来来来，帝国万岁！万岁！新来的一集啊，
1: 真漂亮，
0: 不错，哎，不错，嗯，哎，别走，要走吗？
1: 一起喝酒，
0: 你看，
1: 笨蛋，
0: 来来来，
1: 一起喝酒，
0: 来来。

0: 救命啊！
1: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2: 救我们！
0: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3: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1: 嗨，
0: 救命啊！
1: 你们跟我来。
4: 是，
3: 拆弹手，立刻拆弹。
0: 救命！
4: 嗨嗨。
0: 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4: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0: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0: 快呀！
5: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6: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城，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你们又回来了，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
2: 好不好？来，
4: 来嘛，喝俩呀，
3: 喝两杯。
1: 别动！
5: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5: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6: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5: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6: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1: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0: 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救救我们！
3: 救我们
4: 啊！
5: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5: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5: 救救我们！
4: 不不不！
3: 长官，
4: 长官，
5: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4: 救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4: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4: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4: 长官，长官，
1: 放弃！
5: 长官，
4: 救我们！
5: 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4: 长官，长官！
1: 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6: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0: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1: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0: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2: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昭，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昭，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昭，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做笔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爹，娘，敏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郑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2: 雷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
3: 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
4: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3: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李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4: 什么？艺妓？
3: 嗯。
4: 停车！
2: 怎么了，李木兄？
4: 我上当了。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嘿。

0: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走，
2: 把这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是谁啊？我去看看。哎，老沈，你回来了。
1: 沈大哥。
2: 啊，大伙儿都在呢。
1: 怎么样，顺利吗？
2: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0: 哎呀，太好了。
2: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啊？
3: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2: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4: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0: 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2: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 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

0: 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1: 我不管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尽忠吧。
0: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

0: 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1: 联盟明白。
2: 振作起来。

0: 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链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链糖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链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链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链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链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

0: 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

0: 企业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火焰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

0: 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不要跟着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他们，我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田狼星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3: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4: 林木局，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3: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4: 林木局，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5: 谢谢德川将军。
4: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5: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4: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0: 乔，毕尽全力。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
1: 嗨，铃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好吧，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来，往那，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
1: 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0: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可以的。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就送他去跟据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苑，甄寒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
3: 我陪你。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他是受伤昏迷之后。 被渔民救了，然后伤回到军部，正赶上甄寒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天狼星。高桥对付天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天狼星有关？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4: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
3: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 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假币？ 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3: 林木明白。
4: 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3: 嗨。
5: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消息确定吗？
6: 确定。
5: 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
6: 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
5: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6: 好。哎，路上小心啊。
5: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尽心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
1: 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2: 糖葫芦嘞！糖葫芦。
3: 好，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唐神，哎，廖教官，还没睡啊？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1: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监护跟我们说过。
2: 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好，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嗯。
0: 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1: 去吧。
2: 她在哪儿？

0: 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高桥。
0: 高桥。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0: 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身为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
1: 嘿，
0: 杀！
2: 高小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3: 娘，你醒醒啊！娘，
2: 走。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 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想到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0: 说到天狼星，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
1: 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0: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怎么还不出来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1: 喂，游妹子，
2: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1: 好，什么地方？
2: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啊、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的正好，由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的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2: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3: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2: 不要紧，继续开。
3: 怎么？
2: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
3: 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2: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3: 嗨。

0: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1: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1: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4: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
1: 阿雨姐，
4: 来，
1: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1: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0: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1: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2: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1: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2: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0: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尤美子小姐

0: 就彻底暴露了。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这是个好办法。 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一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1: 快进去，走走，快点。

0: 北宋时期流传下来一道美味佳肴，叫做东坡红烧肉，后经过御膳房改进，加入优质松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东坡红烧肉。
1: 哇，这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松茸东坡红烧肉香而不腻，融合松茸的鲜味，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2: 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10几公里。
1: 那您为什么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五花肉啊，你花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东坡红烧肉啊，必须要散养的黑猪五花肉，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吃着香而不腻，比圈养的那些白猪啊好的太多了。加入松茸之后做成松茸东坡红烧肉，特别的美味，这就是传承四代人的宫廷御膳，对食材的要求啊精益求精。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选材讲究是其一，制作技艺精湛是其二，必须要用柴火、土灶、砂锅制作，这门手艺已经传承百年。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能够中和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经过长达4小时的砂锅慢炖，每块5

0: 花肉都炖得烂而不散，香飘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啊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还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2: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整整10斤。
1: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2: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呢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
1: 但是啊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
1: 正宗的

0: 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当然能保证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老招牌，我敢用良心去保证品质。
0: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全都是大块的黑猪五花肉，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
1: 松茸东坡红烧肉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松茸的鲜香味与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完美融合，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一口吃到嘴里香而不腻，瘦而不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东坡红烧肉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这每一罐里啊都有一根松茸，真的是健康营养又美味，相信看到这儿大家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这一罐就是1斤。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实惠。但是啊，今天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啊争取一下，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2: 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我家传下来的手艺，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开心，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希望大家都能尝尝。
0: 那这样啊，就是送了整整的4斤，这1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个价格啊，别说是做好的松茸东坡红烧肉了，就是买生的五花肉也买不到。不过啊，王师傅，您看啊，我们千里迢迢的找到您啊，很困难，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
2: 哎呀，没法再优惠了，我们这一罐里头有松茸，而且是黑猪五花肉，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喂的都是粮食，天然生态，今天呢你们都看到了，松茸啊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不仅好吃啊，还营养丰富，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

0: 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保证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我们老手艺啊，就是货真价实。
1: 正宗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散养的黑猪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柴火吐炉砂锅古法秘制，黑猪肉肥瘦相间，软糯美味，松茸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小朋友日常食用和滋补身体。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要注意的有2点，这第一呢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呢要注意有没有营养。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到货了，这一罐啊就是1斤，看着品质啊是真不错。这一罐里面就有一颗松茸，咱们还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红烧肉，今天就跟孩子们一起尝尝。
4: 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儿。

0: 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好吃，比我以前吃到的红烧肉都好吃。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吃这么一顿啊，得几十块钱，我们根本不舍得吃。但是啊，今天吃一顿才花16.5块，真心的推荐朋友们都去尝一尝。
1: 奶奶，松茸有营养，给你吃。
0: 哎，谢谢我好孙子。
2: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1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

0: 妇，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为什么咱们的松茸东坡红烧肉要用这种柴火土炉砂锅来做呢？
2: 那就要从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的历史开始说。最早啊，苏东坡任杭州太守，为杭州做了贡献，老百姓都听说他最爱吃五花肉，就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出美味的红烧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坡肉。后来啊，苏东坡回到京城，皇帝晚年的时候呢，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山珍海味啊他都吃不进去。这时候啊，就有个御膳房的厨师在东坡红烧肉里面加了松茸，皇帝吃后呢龙年大悦，这就是我们家传下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因为松茸啊可以综合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肉啊瘦肉嫩肥肉香营养丰富，这所有的特点都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当年御膳房厨师苦心钻研出来的，美味又有营养，常吃啊对身体好。
0: 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技艺精湛是其一，选材讲究是其二，用的都是山林黑猪五花肉，生态散养，天然健康。经过柴火土灶砂锅小火慢炖，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和松茸的鲜味相互融合，香而不腻，瘦而不柴，营养价值丰富，让人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元6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啊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还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2: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整整10斤。
1: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2: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呢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
1: 但是啊，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
1: 正宗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罐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你买回家呀打开就能吃，不管是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

0: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1: 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2: 没有。
1: 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2: 嗨，
1: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2: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1: 给，辛苦了。
3: 这家店不错，你来看。
2: 嗯，好。

0: 阿玉姐，
1: 哎，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0: 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0: 我们既然摸不清它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1: 你是说钓鱼？
0: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1: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0: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1: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3: 大小姐，大小姐，
4: 怎么了？
3: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4: 什么？人呢？
3: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4: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3: 哎，是。

0: 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2: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
0: 嗯。
2: 来。
1: 好。

0: 给我定景点！哎呀，别动！哎，你们老实点！哎哎哎！你们要干什么？
1: 别动！
0: 哎，别动！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你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了，你吓死我了你！问我什么事儿啊？
2: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0: 是啊，行了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1: 好了，那我问你。 这钱是从哪来的？
2: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0: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1: 在西城的郊外啊。
2: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0: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2: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呢，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2: 我知道。
0: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你知道我，
2: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0: 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你不是说你要和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0: 等将来胜利的那天，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林木君，请节哀。
0: 清平现在在哪儿？
1: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
1: 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2: 沈大哥，
3: 沈大哥，
2: 沈大哥，你回来了。
0: 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4: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0: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4: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0: 好，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4: 好。
2: 沈大哥，你不去啊？
0: 我有事要办。
4: 你要干什么？
0: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了高桥。
4: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2: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4: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2: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0: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4: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5: 我不是意气用事。
2: 沈大哥，
0: 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4: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6: 是啊，沈大哥，
2: 是啊，沈大哥，
3: 有我们呢。
0: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4: 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2: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3: 沈大哥，
2: 沈大哥，
3: 我们一起杀高
2: 桥。沈大哥，你放心，
3: 我们一起帮你。
2: 对，我们一起帮你。
4: 老沈，就这么定了。
0: 好。
3: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7: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3: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7: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7: 林木君怎么样了？
3: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7: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3: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让他们撤出天津城吧。
1: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竟和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

0: 哦，苗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奸。啊？为什么这么说？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
1: 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2: 不，
3: 停车不测帆，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扣，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 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 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
2: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4: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

0: 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0: 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

0: 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该等急了。
0: 那个，兄弟，抽根烟。
1: 哎，不，
0: 抽烟抽烟。
1: 不抽不抽，
0: 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不用啰嗦，赶快走！
0: 问个路，
3: 快走，
0: 不，
3: 快走！
0: 哎，
3: 快，
0: 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好，走。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谢谢吴队长。
0: 好，分内指示。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

0: 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1: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0: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1: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0: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1: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1: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0: 嗯。

0: 怎么样？高强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强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2: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嗯
2: 嗯。

0: 六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
1: 六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铁狼心，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也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2: 嘿。

走。

0: 长官，
1: 都检查好了吗？
2: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成后就可以出发。
1: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2: 嗨。

这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在哪里？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求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2: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3: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
0: 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3: 高桥死了。
0: 高桥死了。
3: 江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4: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0: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2: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3: 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4: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2: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里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2: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

0: 我会去找他们。
1: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2: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1: 那好，你小心一点。
3: 刘妹子，
2: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料我还没回来。
3: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2: 好，
3: 走。
4: 站住，回去。
1: 不行，过不去了。
0: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1: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2: 嗯，是，
1: 走。
5: 出事了，
2: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5: 快走。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3: 快走。

0: 秋山，快走走，
1: 快走，别耽误。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0: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2: 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秋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秋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 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
0: 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2: 别难过秋雪，我们也不想这样。
3: 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她，她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

我们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洛神？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在哪儿？
1: 关节放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2: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
3: 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声势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进县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头、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 骨关节直接为氨糖，不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

0: 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毛，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毛，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1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 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

0: 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也不知道秋雪姐他们冲出来没有，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秋雪姐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嗯，
1: 那好吧。
0: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2: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 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3: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2: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狼牙，对，就是狼牙。 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嗨嗨。
0: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

0: 不错，不错，不错。来，秋雪，快坐。嗯。
1: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

0: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1: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2: 青青，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3: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4: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3: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4: 快去睡吧。

0: 沈大哥，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0: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2: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0: 打我们楚师长。
2: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
2: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
2: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0: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2: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0: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2: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0: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2: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0: 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0: 那总部说

0: 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1: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0: 啊，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1: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0: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1: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那个当官的走了。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学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0: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啊。
3: 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4: 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

0: 脑子开窍了。
1: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0: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1: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0: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1: 合伙？找谁啊？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0: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
2: 啊，
0: 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2: 哎，去去去！
0: 熊样，走。
1: 哎，哥，你小心点啊！
0: 啊。
1: 兰敏，我要出去。
3: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1: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
3: 现在？为什么？
1: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3: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
3: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3: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1: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3: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1: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3: 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1: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3: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1: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3: 我明白。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2: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3: 爷，
2: 快点，快点，
3: 快
2: 点，良民证
3: 在这
2: 儿，拿出来，
3: 带走。
4: 爷，拿出来。
2: 成，
1: 快点，快点，
2: 好，
1: 快点，
3: 停下，
2: 快点，
1: 走。
5: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5: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
2: 都查完了吗？
6: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2: 走，
1: 师队，
2: 走了。
1: 再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6: 队长，
7: 什么事？
6: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2: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6: 是。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姆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2: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2: 嗯。 饿了？
0: 哦，
2: 买个烧鸡回来。
3: 啊，
2: 再买俩烧饼。
3: 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2: 哦，哎，怎么样？
1: 哦，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2: 行。
1: 谢谢啊。
2: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2: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2: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2: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2: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2: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2: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2: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0: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3: 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0。

0: 救援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4: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

0: 机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红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

0: 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4: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0: 咱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

0: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1: 在这儿钓，仔细点啊！
2: 去。哎，谁呀？这是？
3: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2: 怎么跟爷说话呢？
3: 你小子敢！
2: 怎么着？
1: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2: 不要了，
1: 不要了，
2: 滚！看什么看？滚蛋！
4: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1: 哎，虎哥，咱得救兵呢。
4: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哦，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烧鸡呢？
3: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4: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3: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4: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3: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4: 真的？
3: 啊！
4: 这不能待了。
0: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秋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秋学姐。
5: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0: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秋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

0: 回来的。
1: 也行，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你们等我啊。

0: 到底退不退？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2: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
0: 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1: 您
0: 赶紧的，
3: 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3: 你奶奶的！

0: 走吧，慌什么，下去再走一趟。追！快走！快追！快走！快追！不行，跑不动了，歇会儿跑不动了，饿了。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1: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0: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2: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0: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1: 你，
0: 小心！
1: 没事吧？
0: 快，我们分头走。好，黄给你了。
1: 快！
0: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
0: 哎呀，真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
1: 不让啊！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虎哥，我饿。
0: 真他娘行！
1: 什么？
0: 猪。

0: 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你稍等啊。
2: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3: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2: 是。

0: 等电话。
1: 哎，打吧。喂，明霄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1: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2: 我是。
1: 哎，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我说你听，
3: 有特务在那，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2: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1: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2: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1: 啊，行，没事。

0: 口了，他不见了。
1: 什么？
0: 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
1: 奶奶的！
2: 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0: 少跟我废话！
1: 上当了！
3: 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4: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儿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5: 是。

0: 人呢？他哪儿呢？张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木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嗨，你们把他带走。
5: 是，
2: 你们跟我走。
5: 是。
0: 谢谢你啊，
6: 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0: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6: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0: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6: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我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今天什么也不干，过来玩两把，不行啊？
2: 请。

0: 你有何贵干？
1: 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
0: 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
1: 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许嵩，
0: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

0: 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1: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搜，
2: 去。
0: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3: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啊，
0: 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3: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0: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3: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0: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3: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0: 什么事儿？
4: 帮主。哦，啊，廖先生您来了。
3: 啊，
4: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0: 什么？
4: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0: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0: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3: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0: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
3: 好，我等你。

0: 你们家老爷子李孝天给我找来。
1: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2: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算是
0: 顾交吧。顾交，既然是顾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你谁呀？青龙帮李红玲。李红玲？嗯，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3: 嗯。
0: 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2: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
2: 老头，你记住，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2: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这是什么？
1: 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

0: 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说还是不说？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神父，
1: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铃木纯一。
1: 铃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0: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所以进来看一下。
1: 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0: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1: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0: 还没有。
1: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0: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哎，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0: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1: 放肆！十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跟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哎，十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 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2: 在，
1: 派两个兄弟送十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是。
0: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 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千？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1: 你嫌枪少啊？老马，
3: 哎，
1: 那就不给他们了。
3: 是。
0: 哎哎哎，别，不少。
1: 那行，告辞了。告辞。拿枪啊！哦，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不行。
4: 后面也有人。神父，他们是谁？他们是……你跟我出来。
0: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1: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
5: 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认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矿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0: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1: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
6: 所以就没有答应他。难道是狼牙？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5: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窝眼、
8: 脱食、
9: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1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5: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多尿。

0: 首先跑厕所，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种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1: 怎么了？晴晴和兰敏呢？
0: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1: 走，回去说。
0: 川佩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1: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九学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1: 小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0: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1: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0: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1: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0: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 我先去休息了。好，去吧。去吧，啊。
1: 好好休息啊。 老沈，这个戴彩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
2: 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沙珍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哟，林木队长。 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2: 怎么样了？
3: 啊，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罩了。很好，您看这个，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理发店？哼。
2: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是啊，可以。 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1: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兰敏下楼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2: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4: 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嗨。
0: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5: 是啊。

0: 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0: 盘山。
1: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0: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1: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0: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1: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
2: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3: 老身。
2: 哎，
3: 带走。
2: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3: 做生意的，
4: 给我搜。
5: 是。

0: 林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嗯。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累累摸摸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曲学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2: 谢谢嬷嬷。
1: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2: 嗯，好。
1: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
0: 走走。

0: 站住！证件，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1: 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0: 走吧，
1: 哎，好，谢谢，哎，谢谢啊，太君。

0: 将军，右接司令部。
1: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0: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2: 希望如此。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 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好，石某啊，您不谢，来来来，
1: 干哈？
2: 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吧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2: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2: 快吃！哎，
0: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一个，
1: 来
0: 来来。
3: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2: 嗯，好，好，走。哎，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
4: 好
2: 啊，好，
3: 快点啊。
4: 来，走了。
3: 老板，弄点吃的。
5: 哎，好嘞，请坐啊。
6: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0: 兄弟辛苦了。
2: 嗯，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6: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0: 啊。去松松。哎，
7: 请。
8: 各位，慢走啊。
9: 哎哎，走啊。
0: 走。
3: 他们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
0: 是姓国还是姓贡？
1: 也不是。
0: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1: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的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她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2: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1: 见谅，见谅，见谅。
3: 大哥，这家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0: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走。
4: 兄弟们，撤。
0: 清楚了，
3: 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0: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3: 走，他们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2: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2: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5: 嗯，
2: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1: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2: 嗯。
1: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1: 食物的家伙！报告，什么事？
2: 将军让您过去一趟。
1: 将军，
2: 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1: 嗯，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咬舌自尽了。
2: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
1: 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2: 出城？去哪里？
1: 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尤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尤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2: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1: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2: 什么，将军？
1: 狼牙藏在城外面。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2: 将军。

0: 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田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看田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1: 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2: 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1: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尤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田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2: 嗨。
3: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4: 不是。
3: 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4: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
3: 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呀！
4: 不是，
3: 对了，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是。
5: 行了行了，滚！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6: 站住！站住！
7: 回头！
6: 站住！回头！
8: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嗯，春梅姐，好了，晴晴，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
9: 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蹒跚了。
8: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是啊。你呀，你是娘娘的脑子啊！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青龙帮的人？嗯。
9: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8: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9: 走，看看去。
10: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8: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11: 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8: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李绵晴。
11: 来来来，李绵晴，来请。
8: 哇哦，谢谢谢谢，
11: 欢迎您的到来，
8: 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
8: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哇，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2: 牛掌来喽！
8: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

0: 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

0: 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爪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爪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

0: 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再送。

0: 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

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后来他走了，他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1: 那他走之前没说他要去哪儿吗？
0: 他说了，他说去别处再看看。
1: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0: 怎么，你怀疑他是逆奸？
1: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2: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0: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2: 那你直觉……
1: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0: 嗯，我和你一起去。
1: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免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0: 好吧，
1: 我们赶紧走。快，
0: 我们走。
3: 你看，是你们呢。原来你就是石虎。来人呢，我绑了。
4: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
3: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4: 啊，对。
3: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4: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3: 有什么凭证？
4: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3: 字很漂亮嘛。
0: 那放了。
3: 这信说什么呀？
0: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3: 啊，
4: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3: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儿来糊弄？
4: 不是，这
5: 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3: 啊，
5: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3: 就这个。嗯，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5: 里边请。
0: 沈大哥，能不能再快点？
1: 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4: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3: 你们
0: 帮主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4: 哎，眼见为实，耳听使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4: 啊，是是是是，
0: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4: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
3: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4: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4: 好好好，我们在外面等啊。

0: 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2: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1: 嗨，
3: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2: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嗯嗯，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得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啊？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1: 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
2: 啊，石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2: 石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2: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多呀？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1: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0: 兄弟们，走。
4: 这位小姐，这边请。

0: 你挺住！
1: 我挺得住。
0: 沈大哥，
2: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0: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好，啊、挺住，蓝米。啊！
2: 坚持一下，蓝米，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3: 馒头了，刚出。
0: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3: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
0: 啊，谢谢。嬷嬷，真的是你？
1: 你？你怎么在这里？
0: 嬷嬷，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救人去。
1: 救人？救什么人？
0: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1: 不行，我不能去。
0: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0: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嗯，
5: 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5: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木木，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
0: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0: 哦，有，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快点。

0: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1: 走吧，快到了。
2: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3: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2: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3: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2: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停令，
4: 有，
2: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4: 嗨，走，跟我去搜索。
2: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4: 嗨，

0: 兰敏，挺住啊！
1: 晴晴，啊，晴晴，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
0: 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的？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洋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

0: 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嬷嬷，他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2: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0: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站。
1: 好，
0: 快
1: 走，
0: 来，
1: 停住，
0: 来，
1: 走走。

0: 出去了吗？
1: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0: 你们也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石虎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
0: 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
2: 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2: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
0: 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3: 这么说，天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
1: 是的，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3: 走了多久了？
1: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
3: 知道仓库的位置？
1: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3: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
1: 嗯，
0: 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
2: 嗯。
1: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1: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
4: 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
0: 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5: 将军，雷蒙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接盘山三号仓库，米商大佐。
1: 嗨，将军阁下，
0: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1: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0: 嗨。
1: 回电铃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0: 嗨。

0: 司令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1: 嗨，
0: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1: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司令，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3: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3: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3: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3: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嗯，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3: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3: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
1: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1: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0: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1: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嗯嗯，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
2: 好，
1: 走吧，慢点。
2: 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0: 小子，看来你是要跟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1: 哎呦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0: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1: 好啊。
2: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0: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嗯，走吧。放心啊，
3: 廖教官。
4: 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

0: 瑞幸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瑞幸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
1: 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不仅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瑞幸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瑞幸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瑞幸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瑞幸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瑞幸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

0: 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1: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癌。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
2: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6: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7: 我是抗日功臣。
6: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2: 善恶交织，迷局殆尽。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潜伏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8: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6: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2: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放心，走。宝宝，这个不用了吧？
8: 不用了。
6: 好。
8: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
6: 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8: 哎，别扔。

0: 不要留着。
1: 你留他干嘛呀？
0: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1: 哎，别动，休息，别动。
2: 蓝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0: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沈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3: 蓝冰，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2: 哎，
0: 青青，扶我，
1: 你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
3: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2: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3: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1: 好。
2: 你们放心去吧，啊，
3: 好，嗯，我们走了，
2: 嗯，走。
4: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5: 嗨，
4: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5: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4: 你瞧好吧，走。
5: 哎，就嗨就行了。
4: 嗨，
6: 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转了一大圈。没事。
6: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4: 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6: 哦，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4: 哎，那我先进去了啊。
6: 好，进去吧。嗨，
4: 别什么时候都嗨。
5: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啊？
4: 那就别嗨。
6: 哎，站住，二位等等。
4: 哎，啊，
6: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胞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下。
3: 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
2: 吴野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2: 嗯，
4: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5: 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3: 啊，
5: 走，
3: 哎，请，
5: 娘的臭小子！
6: 大小姐，
0: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6: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0: 进仓库了。
6: 哦，去仓库了。
0: 啊。
6: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0: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6: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0: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6: 那怎么办？
0: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嗯，
7: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8: 嗨，
7: 好，进去吧。
8: 嗨，
2: 这是我的老乡五野君，能在这里碰见五野，我很开心呐。来，喝酒，喝酒，
3: 来，
5: 喝酒。
9: 哎，干什么呢？
5: 哎，谁让你进来的？
9: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
5: 出去！
9: 哎，
5: 混蛋，
9: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5: 哎，
9: 巴格亚罗！
5: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7: 来人，
3: 大佐阁下，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8: 好像回来两个。
3: 其他人呢？
8: 还没有回来。
3: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8: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3: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8: 嗨。

0: 哎呀，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
0: 不坐坐，
1: 一起喝。
0: 你是刚刚回来的巡逻队员吗？
3: 是我是我，
0: 弥胜长官让你去见他。
3: 我？
4: 哦，午夜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酒啊！
3: 啊，好，等我等我等我。
1: 好的，
0: 快点。
4: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
1: 来来来。

0: 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3: 别动，老实点！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3: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4: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5: 是是。
4: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5: 是
6: 是。
4: 走，
6: 兄弟们，走，别动。
3: 石小姐，
6: 别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清晨万全。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嘿，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嘿。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这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怪我弹没炮，要着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十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啊！
1: 哎，秋雪，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2: 什么？
1: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2: 好，你自己小心点。
1: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史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2: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
2: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 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汇合。
2: 好，
1: 小心。
2: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慌什么？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琅琊藏匿的位置。

0: 大将，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
0: 聂，
1: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3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01.7度，北纬40度。
0: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2: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2: 石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2: 走。
1: 谁开的枪啊？
2: 快撤！隐蔽，快隐蔽！
3: 隐蔽，快隐蔽！

0: 跟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啊？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1: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做后。
0: 不行，向左一块走。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2: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0: 小心！大嫂！
3: 大嫂！二嫂子！
0: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3: 哥，你疯了！
0: 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3: 我不走，我不走！
0: 给我个手榴弹！
3: 你要干什么？
0: 兄弟们，跟着我做。
4: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
0: 师傅，快走，快！
5: 兄弟们，撤！
0: 撤！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医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

0: 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你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0: 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你滴眼药水啊。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
1: 哎，好。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1: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2: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她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2: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
3: 你在说什么呀？
2: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3: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1: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3: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3: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把枪放下，
1: 哥，
0: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2: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
4: 在
5: 在，
0: 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4: 是
5: 是。

0: 在下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

0: 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1: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
1: 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
0: 这怎么证明啊？他要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搅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0: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1: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
0: 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到时候谁忠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
0: 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
0: 军人？
1: 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0: 嗯。
1: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0: 嗯。

0: 是那棵树。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1: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0: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1: 应该没错。
2: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好，走。这里是中阶镇唯一的要道。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4: 你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我是老板。
4: 嗯，
3: 还不错，去里边看看。
4: 是。
3: 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0: 干什么的？这干什么？啊！哦！
1: 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2: 快！
0: 我是德川。
3: 嗨，
0: 冈村司令。
4: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军部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3: 德川明白。
4: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3: 嗨，
4: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3: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1: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2: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1: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3: 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十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0: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1: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0: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

0: 哥，我没事的。
1: 他们怎么样了？
0: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0: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口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2: 是。
1: 谢了啊。

0: 大哥，你怎么了？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哦。哥。嗯。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在府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赵文耀就回来。
1: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放心吧，
1: 你照顾好司令。
2: 放心，大小姐。嗯。

0: 啊，你醒了。
1: 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0: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1: 是你爹救了我。
0: 嗯。
1: 那他人呢？
0: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

0: 我不能待在这儿。
1: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0: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1: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0: 你是谁？我是这里的新老板。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天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
1: 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2: 啊，
1: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2: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 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好。
3: 早上没吃饭吧？是，
4: 老板，哎，两碗面，
3: 好嘞，快点啊！
4: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3: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啊。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4: 是，
3: 快点啊！
4: 哎，
3: 来，
4: 怀疑的没错。
3: 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1: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部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沈大哥，你的意思是？
3: 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嗯，很有可能。
1: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3: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1: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5: 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
6: 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5: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
7: 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6: 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5: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谁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9: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

0: 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0: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

0: 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

0: 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0: 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

0: 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沈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4: 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历史长河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今天的党和开讲了，让我们一起来缅怀独胆英雄陈树堂，聆听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
1: 1945年，陈树堂在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第21旅参军入伍，投身革命。1946年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47年3月，三堡临江战役中收复辉南县的战斗打响，陈树堂先用炮火轰开敌军第一道防线，随后从敌人手中夺得一支美式步枪和一枚手榴弹，只身向城内突进。在一条胡同里，他发现60余名企图逃窜的敌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临危不乱，决定智取，一脚踢开大院门，厉声喝道：
2: 不要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 他刚喊完，啪的一声，子弹从敌群里射出，原来一个敌军想暗算他，幸好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陈树堂眼疾手快，举枪将其击毙，并高喊：
2: 同志们，上来吧！
1: 这一枪镇住了敌人，纷纷放下武器。陈树堂命令俘虏走到屋子里，自己则拿着敌人刚刚放下的一挺轻机枪架在门口，直至大部队赶来。此次共俘敌61人，缴获枪炮48件。凭借这份孤胆壮举，他荣立特种功，被纵队授予独胆英雄称号，并获得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时间来到了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成为排长的陈树堂带领战友抢占八棵树南山366高地，他们接连打退敌军，一个营的7次猛烈进攻。

0: 功。战斗中，一枚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击穿了他的腹部，肠子顺着伤口流出。他咬紧牙关，将肠子塞回腹腔，用急救包紧紧缠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他的战友见他负了伤，爬到陈树堂跟前要背他下去。
1: 我背你。
0: 他坚决不肯，并命令道：
1: 别管我，快，敌人的火力点。
0: 在阵地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他毅然拉响手榴弹，与冲入阵地的敌军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22岁。1948年7月7日，陈树堂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回西安县，尽战斗作风、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岁月流转，他留下的革命精神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精神光芒。
2: 一抔热土铭记英烈风骨，一方村落绽放振兴芳华。靖宇县三道湖镇燕坪村以英雄为名更续红色基因，以党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绘就红色铸魂、绿色兴业、文化润民、和美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我叫邵一，是一名从雁平村走出去的返乡大学生。现在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振兴专干。从小我也是听着烈士的故事长大的。雁平原名雁学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告别了家乡山东，不远千里来到了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来他调任到京宇县二区成为区长，扎根在了当时的头道花园村，也就是我们如今的雁平村。凭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无畏勇气，走村串户宣传革命思想。他一边带领大家减租减息春耕生产，一边带领队伍和匪帮英勇斗争，把民主政权的火种牢牢地扎在了这片深山老林之中。和雁平并肩作战的还有区中队队长耿德胜。1946年6月30日凌晨，一股匪帮突袭了二区政府，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雁平、耿德胜两位同志壮烈牺牲。那一年，雁平年仅22岁，耿德胜也才24岁，他们把最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为了永远铭记这两位用生命守护家园的英烈，1956年3月。头道花园村正式更名为雁平村。从那天起，英雄的名字就成了我们村最鲜明的红色印记，刻在了每一代雁平人的心里。岁月流转，英烈精神从未远去，雁平人始终用心守护着这份红色记忆。雁平烈士纪念碑、雁平殉难地被列为京宇县文物保护单位。自1956年立碑以来，历经多次修缮，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村民们都会自发地来到这里献花默哀，让英烈的事迹代代相传。传承红色基因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要把英烈的精神化作推动家乡发展的力量。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雁平村一点点变样，村党支部始终以红魂筑村脉、振兴谱新篇为发展理念，立足村里的资源禀赋，从产业筑基、基建提标、民生兜底、治理增效四个方面全面发力，让红色资源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了从贫困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跨越式转变。
1: 我们有蓝莓400亩左右，五味子1300多亩。在这些年当中呢，我们通过这个产业项目，全村的那个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人均收入有1.1万元，现在增长到1.8万元。每年的清明节啊，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党员干部，到雁平烈士墓去祭扫，因为我们要传承这个红色的基因，为了党，为了人民，不怕牺牲这个精神，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0: 作为一名返乡。

0: 青年也愿以青春之我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家乡发展，用心用情守护这份红色荣光，让这座英雄的村庄绘就出更加璀璨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 春耕农忙正当时，金融服务暖人心。近日，吉林农商银行梨树支行的党员服务队深入村屯农家，奔走田间地头，面对面了解农户资金需求，上门办理信贷业务，以贴心的金融服务畅通春耕资金渠道，助力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2: 大哥，今年整多少地？
3: 今年30多场地，最近几天就开始下籽了。需要30万-20万的吗？
4: 现在咱家这是养了多少头牛啊？
5: 养20多头牛，还得扩建。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流动资金没有。
1: 又是一年春耕时，吉林农商银行梨树支行以党员为骨干组建的金融服务队，行走在田间地头，往返于农家院落，逐户了解生产状况，摸底金融需求，精准匹配贷款服务，手把手指导农户自助掌上办贷，全力保障春耕生产资金的及时与充足。
6: 服务队大概是5名党员啊，常态化的下乡。每年的备春耕阶段是我们应该说最忙的时候，走完辖区内15个村，为农民跟合作社提供上门化的这种服务需求，服务农时，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提供巨大的便利。
7: 总行和支行党委反复强调，服务村耕就是保粮食安全。咱们党员服务队要继续分片走访，3天内把有意向贷款的客户啊，咱们要给他对接完，一户一策出方案。
1: 吉林农商银行梨树支行下辖53个网点，共有20个党支部，193名党员，每个党支部都有一支党员服务队，每年春耕时节进村入户，精准对接，保障春耕生产信贷资金需求。
8: 这个背包下乡这个传统吧，是从农村信用社50几年成立的时候就一直在传承。当时我们的信贷员是背着单位发那个布包，深入到村屯为老百姓提供这个信贷服务。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 iPad 就能深入到这个老百姓啊家里田间地头办理这个贷款业务。形式啊改变了，但是我们这个初心宗旨还是没有变的，就是服务百姓，然后把这个金融服务送到老百姓这个田间地头，送到家里。
9: 我从21年开始贷，现在已经贷5年了吧。我从20多场地到现在400多场地，服务团队啊经常到我们来，关键时候就到人家给你服务了，非常到位，而且非常专业，而且针对你的实际情况来给你解决问题。
10: 啥不懂的都给你细百文说，根本就没用我这左一趟右一趟跑，
3: 那很方便很方便的。咱们要的现在村忙就是村耕特别忙，咱没有时间来回跑来回跑的，给咱解决很多的时间问题。
1: 党旗飘在田埂上，服务送到心坎里。年初以来，吉林农商银行梨树支行累计投放春耕专项信贷资金2239笔，总金额超3亿元。党员服务队用专业知识和贴心服务，将金融活水引入春耕生产的每一片农田，助力乡亲们种下好风景。
11: 梨树支行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全力保障备春耕生产信贷资金需求，做到早投放、快投放、多投放，为我县粮食安全生产和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信贷资金。
1: 梨树县富强街道幸福社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打造覆盖全场景民生需求的6边形服务体系，将政务服务、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贴心举措让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2: 王大哥要去哪儿啊？
13: 这不是去燃气公司准备交燃气费呀、啊，去晚了怕排不上队。
14: 燃气费咱们社区就能交啊。
15: 敏大姐要去逛街啊。
16: 我这个月的低保钱下来了，我打算到街里的银行网点呢把钱取出来。
14: 取钱啊，咱们社区就能取。
15: 赵大姐怎么愁眉苦脸的？
17: 我想去办独生子女奖励费，不知道去哪儿办。
14: 独生子女奖励费咱们社区就能办呢。
18: 哎呀，刘大哥干啥去？
19: 我想办一个80岁的老年津贴，我不知道上哪办，这腿脚不咋好。
14: 高龄津贴咱们社区就能办呢。
20: 咱们社区什么都能办呢。
14: 没错，我们社区就是什么都。

0: 我们社区是从2023年1月建成，当时呢，我们的所有业务204项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是协调了各个部门，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到我们社区直接办理。我们社区是全科社工，所有的业务呢都一个人就可以全部办理了。
1: 原先群众到社区办事都是隔着玻璃窗，
2: 他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儿。
3: 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儿。
4: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1: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朋友们，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呢？
5: 确实如此，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走出户外，拥抱大自然。特别是在这个假期，和三五好友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是无比惬意啊！
6: 那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的朱雀山绝对不容错过哈，它可是吉林市四大名山之首，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
5: 的确如此，朱雀山的景色确实令人赞叹，山上树木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可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晴水意，让人沉醉于这自然的画卷当中。
6: 不仅如此啊，如果对人文景观感兴趣的话，那里的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呢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参观哈。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5: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们也能够得到身心的放松，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7: 你谁呀？你指我呀？
2: 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7: 看造型真没看出来，但看脸型。
2: 不准看脸型！不准看脸型，他要看我脸型像不像人，像不像？我告诉你啊，我是申公豹的弟弟，公主豹。
8: 我是申公豹的师兄。我真是他师兄，我不认识他。
2: 骗你，不认识他跟我聊啥呢？
9: 铁驴，
2: 小子们，
9: 哎，
2: 咱们今天吃了他。
9: 好，太好了，
10: 吃了他，
11: 吃了他，
8: 不许吃，
11: 吃了他，
8: 不许吃，
11: 吃了他。
8: 果儿跟师傅一起扛衣衫。
12: 好的，
11: 吃了他，
13: 吃了他，
12: 吃了他。
14: 你个锤子，咱俩是一伙的。
12: 那你们吃吧，我不敢那个。
2: 你干啥？我发现你话挺密呀，你谁呀？
12: 我谁？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2: 这回到我猜了。谁别提醒啊！来，往后我看，红孩儿。
12: 我还孙悟空呢。
2: 大圣变的红孩儿。哎
12: 呀，我的妈呀！我是哪吒。拿出来！
8: 我大王，大王，
15: 大王，
8: 怎么
15: 这么让一个小玩意儿吓成这样了？
2: 过来！那哪是小玩意儿啊？哪吒，陈塘关的百姓都知道，哪吒就是那魔丸降世啊！谁要是招惹他，那可倒老血霉了
8: 啊！那大王，那咱怎么办呢？
2: 这点事难得倒我吗？
8: 大王就是厉害，
2: 山洞不要了，撤吧！
8: 大王来，不对，
2: 怎么了？
8: 大王你想想啊，他真要是说是那传说中的魔丸降世，他能被我这个小妖精给抓到山上来？
2: 说的对呀。

0: 你这是要找异性以上？徒儿，你看师傅报上名来，师傅一报名，他立刻放人。我是你是你，你就是个食材，你是话太多了你。你让我帮你说呀。大王，我师傅说那啥，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先吃它，它好吃。
1: 你妈呀，被吃还这么客气吗？好你个龙杀，气死灭族！大王，你先吃它，吃它，吃它，吃它，吃它，吃它！在我这儿，吃谁我说了算。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呀，好吧，既然我以这种方式胜出，那么冒昧的问一句。
0: 大王，你打算咋吃我呀？咋吃？
2: 刺身。生吃啊？不然呢？你这是对食材的不尊重啊！
0: 难道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你知道串儿不？我太知道串儿了。来，
0: 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儿。
1: 我说的是烧烤。
3: 什么是烧烤？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烧烤是用炭火烤出肉的鲜味，肥瘦相间，肉嫩多汁。
0: 烧烤都需要什么呢？非常简单，准备
3: 竹签子跟炭。竹签子跟炭。大王啊，不对呀，刚才那小玩意儿，它好像出来了。
0: 你咋那么欠？那不在那站着呢吗？赶紧的，找竹签子和炭去。
3: 这动物就是好骗，真修炼。
0: 徒儿，你是咋解开的？
3: 师傅，我好像醒酒了，我法力恢复了。哎呦，
4: 这年轻人醒酒就是快噻！太
3: 开心了，我庆祝一下子。又喝了？
0: 你就是个锤子！你骂我？哎，你给我站住！
3: 我不站。
0: 你考虑一下后果。
3: 啥后果啊？
0: 来人呐！
3: 来人呐！把绳子解开了！快来人呐！跑着了！
0: 你瞅着赶紧把他喊回来！
3: 住手！
0: 往里靠！啊！哎，这上来吧，上来来来，来放这儿，哪吒。
3: 哎，
0: 你看哈，就你说那个串儿是这么串吗？
3: 你别说，是那么个意思。
0: 意思对了就放炭烤它。
4: 好，
3: 师傅，他们要吃人。
0: 陈书记，
4: 大王。
0: 我就是陈塘关的一名无辜百姓啊！你可真能撒谎啊！你还是陈塘关的无辜百姓，那无辜百姓上山还拿个弓箭呢，你就是个偷猎者。今天就吃你，俺
4: 看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太乙真人，神仙给个面子噻。
0: 你是神仙？
4: 嗯哼。
0: 神仙都会法术，你会吗？
3: 我不会法术，我怎么出来的了？
0: 对哈，徒儿，
3: 暂时先法术。
4: 师傅，我刚喝平时玩的那不
0: 明白。开始啊！法术，你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好，来，
0: 可以走了吧？
1: 送神仙，走，
0: 走走走，谢谢啊。那个，赶紧的吧，快快快快快快，
2: 站住！站住！
0: 啥意思？
2: 你们两个可以走，那个人得留下。
0: 哎，不过我就找不明白，你们为啥非得吃人呢？
2: 那你问问他们，人为啥非得吃我们呢？对。

0: 们？
1: 虚伪的人类喜欢穿皮草，把我的尾巴都给斩了。
0: 这尾巴不好好的呢吗？
1: 原来我是九尾狐。
2: 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个面子，你今儿你把他放走，我替他担保，以后他肯定不伤害动物了，行吗？
3: 你担保？
2: 对呀、啊，
3: 他们人类啊，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们，出尔反尔。我法力低微，就连刚才这玩意儿我都不会呀、啊，我。你说我怎么保护我这帮动物同胞们？我怎么办？
2: 我是魔丸，这么的，你把我吃了，你就可以法力大增，你就能保护你们山上的动物。
1: 哎，不太行，不太行，
2: 你离我远点。如果吃了我，可以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1: 好徒儿啊！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己救人了，你走吧，让他们吃我。
2: 算了吧，吃你胆固醇太高了。哎，
1: 我是神仙，那功效大。
2: 我是莲花化身，功效比你大。
1: 你是什么莲？
2: 双黄莲。人类，你走吧。记住你今天的承诺，
1: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
2: 大王，吃我吧。
3: 你说他们人类要是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吃他们干什么？更何况我们也不能吃你。
2: 你是一个好妖怪，你放心，只要有我哪吒在，人类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告辞。
3: 行了，你们两个过来。
4: 大王，
3: 发现点什么事儿没有？
4: 我倒是发现了，我发现大王的格局呀越来越大了，
5: 心胸越来越宽了，
4: 智慧越来越高了，
5: 神仙都拿你没招了。
3: 是咱没吃的了。
4: 大王，不行的，我把那人再抓回来吧。走，
5: 抓回来。
3: 这是站住，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从今天开始咱吃素了。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视398元，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弱爆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

0: 零，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走了。这大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拿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呢，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3: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yeah。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2: 行，我帮你。

0: 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啊，
1: 大爷，大爷，
0: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2: 你卡哪儿了？
1: 我卡这儿了。
2: 咋卡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2: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爬一
2: 跑？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2: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2: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三四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什么事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3: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2: 谁呀？
3: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2: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3: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2: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3: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2: 啥事啊？
3: 你把我救出来呗。
2: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3: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2: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3: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2: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3: 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2: 我有办法了。
3: 啊，哎哎，大哥，你的办法就是跑了呗。
4: 哎呀，你说我咋整啊？哎，
2: 遇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3: 大哥，你回来了。
2: 你看我拿了啥。
3: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2: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3: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3: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2: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3: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2: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的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3: 大哥呀，
2: 这是
3: 大哥，
2: 你别说话，
3: 打扰了。
2: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3: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啊，行吗？
2: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3: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5: 喂，
3: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5: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了。

0: 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
2: 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内定了。哎哎。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你是你叫啥名啊？
2: 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0: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2: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0: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3: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儿都自个儿扛着。
0: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2: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0: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2: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0: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2: 那我还知道千禧板历呢。
0: 那还再接再厉呢。
2: 全体起立。
3: 放弃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0: 说的真好。
4: 燕飞灵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眼睛干涩暗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暗，放松入睡到天亮。脱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泉，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得牢记了。
1: 首先啊是装备选择，鞋子呢一定要选防滑耐磨的徒步鞋，能够有效的保护脚踝，避免在崎岖路段扭伤。衣物呢建议穿速干材质的，方便排汗。同时呢根据天气备好外套，山里的温差可能比较大哈。
2: 说的没错。其次路线规划也是很重要的，出发前最好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路线。另外补给要带足，水和能量食品比如巧克力啊、能量棒啊是必备的，还可以带些常用的药品，像创可贴、消毒湿巾、防蚊虫叮咬的药膏等等。最后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要爱护自然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采摘植物，做到无痕徒步，让我们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呢，也守护这份美好。
3: 永吉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4: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5: 你不冷吗？你啊，
6: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5: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7: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5: 惭愧惭愧。
7: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5: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7: 入乡随俗吗？
5: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7: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5: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7: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5: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7: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5: 真的？哎呀，
7: 走
5: 走。
8: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7: 来，
8: 快坐一下，暖和暖和。来，
7: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5: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哦、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8: 哦，我叫什么名啊？
7: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5: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8: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7: 好，哎
5: 行，那就喝酒。哎
8: 呀，买上。
5: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7: 啊，
5: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0: 啊，
1: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嗯，
1: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1: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匡鹏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1: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哎，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3: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2: 我明白。
1: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3: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1: 行，
3: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2: 好啊，
1: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3: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1: 请。
3: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1: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1: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
2: 这是
1: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3: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3: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3: 不是李将军，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你整。
3: 银沙万里清霁竹，大雪难言满弓箭。
1: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清霁，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2: 啥的啊？
1: 比喻，
2: 对，
1: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呀，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3: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2: 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3: 走。
1: 哎呀，好酒来了哦！嘿，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0: 当然，
3: 孙子兵法。哎，
0: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呀，你就是。

0: 懂三国杀。
1: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2: 哎哎，我不要面子，我
1: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1: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葛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1: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1: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

0: 哎呀，你
1: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爷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
1: 哎，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3: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1: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4: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4: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4: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4: 用真心，
1: 用这个令牌啊、
3: 嗯，用啥令牌？
1: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1: 这躺盆里了，你知道吗？
4: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4: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2: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2: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2: 好，
4: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2: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5: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2: 哎，那我也来两句。
4: 好，
2: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6: 太平年。
7: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8: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势398元，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9: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8: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

0: 宝马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长滨海路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中山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走进中国移动营业厅。近日，中山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走进中山全球通移动营业厅，将反诈知识与责任彩票理念深度融合，为广大群众送上了一堂风险防范课，也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趣味的公益体验。活动现场，体彩专属区域以鲜亮的品牌色彩吸睛，各小型人偶热情迎宾，与市民合影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精心设计的四大互动环节，让参与者在玩乐中收获知识与惊喜。此次活动正是中山体彩践行服务承诺的缩影，主动将防诈知识与理性购彩理念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诠释公益体彩的深刻内涵。
1: 你觉得两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两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两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

0: 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1: 繁忙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我叫杨浩然，是一个上班族。作为职场打工人，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我始终以百米赛的速度努力奔跑，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喜欢的生活。要想在奔赴的途中加把劲儿，秘诀在于懂得犒劳自己，一块美味的蛋糕，一场游戏，又或者是一张彩票。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体彩店，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我用那天的日期打了几组大乐透号码。人们都说买彩票就是随手做公益，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后来无论是日常平凡的一天，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都会买上几注大乐透，以绵薄之力持续为公益事业倾注一份爱心与能量。520那天，我还用我们相遇的日子打了注大乐透号码去表白。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我决定当一个对自己来说特别的人。大乐透不仅是我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我日常奉献爱心的新方式。
2: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
3: 此话当真？
2: 鄙人操盘10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4: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5: 客官，
3: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6: 娃娃儿，收恩无奉。他把10万元整容钱骗走了，人家都冒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
7: 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0: 万物生长靠太阳，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冬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很多设施农业低温寡照的，如何给植物补光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大概3到5年的实验，发现激光能非常好地促进植物的这样一些光合作用，尤其是在设施农业里边，我们通过激光技术可以促进植物在苗期的增长。比如说水稻的工厂化育苗，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技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样效果。
1: 在柳河水稻种植的时候，就是照射了18天，有机稻从575公斤亩产啊提升到723公斤，这个增产能达到27%，这个非常了不得。那现在我们大面积种植这个实验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的品种，平均增产的幅度能达到15%，对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整个的主粮增产也能够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2: 这个红光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个菌盖呢是比较肥厚，是吧？然后呢，这个菌柄也是比较粗壮的。蓝光作用的结果呢，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蓝光促生长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显著。我们也会尝试着咱们把这个激光的光纸进行一个配比，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有助于生产的现象的产生。
0: 我们用激光照射香菇、平菇，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就是在设施果蔬里边，它的这个体脂增产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可以使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欢迎的这个草莓呢能够提前上市。

是30天，来控制它的上市时间，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以激光农业作为切入点，打造激光型智慧农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常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11日到12日，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早晚温差较大。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0日，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1日，东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12日，中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气温先降后升，10日最高气温16度到24度，最低气温7度到12度，中东部的风力较大。建议加快旱田的播种进度，尽快完成玉米的播种。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同时做好水稻育秧棚的防风和温湿度的调控工作，积极开展水田整地泡田。好，新闻城市天气报。长春多云转小雨，12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1到25度。松原晴转阴，12到22度。四平小雨，11到21度。辽源小雨，8到20度。吉林阴转小雨，10到18度。通化小雨，8到19度。白山小雨，7到19度。延吉晴转多云，7到20度。长白山小雨转阴，5到21度。真腊晴，11到24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大安晴，11到23度。龙井多云，6到20度。农安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9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物园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物园。
1: 吉林省举办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吉林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今天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余白羽肉鸡项目投入运营。
1: 长白山古树公园通过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日，督察进驻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
2: 付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牢固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傅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黄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接受督察，坚决配合督察，全力支持督察，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林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31-850-4435。

0: 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 号邮政专用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9号，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共同在长春胜利公园举行“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来自全省医疗机构、爱心企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代表及市民群众约7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为积极支持吉林省人道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颁发公益奖牌，同时设置应急救护普及、人道公益筹资等多个特色宣传站点，面向群众开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止血包扎、实操教学等沉浸式科普互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诊疗、慢性病防治指导。
2: 我是来看看眼睛，希望以后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3: 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健康服务和生命教育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进入5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6: 从5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5: 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7: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5: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5月9号，位于双辽市的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运营，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同步举行，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分3期完成，计划投资16.4亿元，一期投资6.2亿元，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2026年1月起，该项目陆续投入试运营，1季度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一期4个养殖场全面建成投用，基地单批4人。
8: 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能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
9: 从咱们四平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3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0: 合作。
1: 项目的高效推进，供应商与经销商的高度认可，是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三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二期、三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机孵化中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
2: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余乃至1亿的繁育肉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多亿，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
3: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揭牌以来，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精准聚焦的投资策略，为吉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4: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整合原省财政厅所属5家企业组建的省属一级金融企业，注册资本120亿元，由省财政厅全额出资，主营业务涵盖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等4大板块。
5: 组建以来，我们最大的转变就是坚决摒弃规模冲动和利润情节，立志做服务吉林产业振兴的耐心资本和战略供给箱。内设机构精简50%，前缘起立竞聘上岗，连续7年亏损的机交所一举扭亏，集团成立半年即获得3A主体信用评级。
4: 改革赋能之下，省产投公司推动投资方向从分散碎片转向深度聚焦。这两天，公司投资部的工作人员正围绕氢能产业基金的设立方案、项目挖掘、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据介绍，企业在2025年累计投资省内重点产业23.6亿元，重点支持人参、冰雪、碳纤维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设立全国首支人参产业基金等举措，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主动破除甲方思维，变甩手掌柜为积极股东，推动完善长光卫星公司治理，稳住了吉林商业航天产业根基。
6: 省产投公司以变革创新驱动投资方向、资金动能等6个转变，构建财政加金融协同、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双轮驱动的模式，致力于成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产业发展动能的倍增器、区域比较优势的扩大器。
4: 2025年，省产投公司已成功发行20亿元科创债，引入优质域外资本7亿元，累计投资省内产业超200亿元。
5: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大在商业航天、光电信息、智能农机、氢能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改革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国有资本在吉林全面振兴中发挥压舱石作用。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9号，《工人日报》头版头题在回访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故事专栏中，推出中车常客让中国高铁金名片愈发亮眼。报道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高铁焊接大师李半军和工友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攻坚克难，打造国之重器的奋斗故事。5月9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吉林15五将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15五期间，吉林将推进绿电、绿氢等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根据规划，到2030年，吉林绿电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规模，绿氢产能有望达到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5月8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力争尽早实现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报道15五时期，吉林省将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我们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
1: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0: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2: 从辽河源头到木栈道，到这山后的这个梨花谷，就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
0: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3: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1: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0: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4: 出点小买卖啥的，一年的零花钱，跟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0: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5: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6: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继承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7: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1、2级古树共1474株，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8: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树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发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7: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9: 我们的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你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6: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

0: 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三号馆为吉林文化产业馆，汇聚全省九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地的148家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地域文创、非遗技艺等特色成果。其中，非遗原创市集与非遗中医展销两大特色区域，全面展现吉林深厚人文底蕴与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展馆还专设新闻中心与小记者驻地，兼顾专业媒体采访撰稿需求与青少年文化互动场景，为吉林文脉传承注入青春活力。5月9号，离乡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在龙井万亩果园启幕，依托百年苹果梨花海生态资源，融合民俗展演、花神巡游、亲子互动、美食体验等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
2: 风过林梢，花绽枝头，从城市街角到乡野田畴，繁花正浸润着吉林的每一寸土地，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初夏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天天向上，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
1: 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
0: 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
1: 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0: 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殆尽。韩栋、宋轶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

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0: 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建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重于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针，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重于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

0: 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5: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建筑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锤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老板，侬带的有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久啊？
1: 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0: 是的。
3: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4: 正在调查。
3: 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5: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4: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6: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7: 应该有方案，我就叫上头、青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0: 神谷浩二那边查到什么？
1: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生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1: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他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
3: 就这些吗？还有吗？嗯？嗯，啊，那我知道了。嗯，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据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校长，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 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林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安。

0: 我接到任务，而且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也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1: 这是命令，他是接到了命令。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0: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1: 那会是谁呢？
2: 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1: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1: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2: 春天的礼物很衬你。
1: ありがとう。
3: 副队长，副队长，
0: 好。
4: 好，我知道了。

推车都站住，慢慢转过来，转过来，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0: 我们要按照这个计划，按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里？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症、三白98元，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
2: 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

0: 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虎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了。
2: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3: 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1: 钟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新人，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钟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
1: 罗队长，邵佐恭候多时了。多么先生，罗队长到了，让他进来。请进。坐。哎，
0: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谢谢。真是怀念难得人生呀。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茶道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1: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0: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1: 是啊，姓名深谷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1: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2: 一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3: 我不知道你的仇家是谁，但是你现在的身体比较虚弱，凡事还是要慢慢来。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帮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这是哪儿？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蜂巢。

0: 忍着点儿。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
1: 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

0: 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呢？
1: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
0: 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2: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谁杀的神谷？我。谁下的命令？

0: 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1: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
0: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跟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

0: 冯超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0: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任务那次刺杀。
2: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1: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
4: 是。
3: 仲文最近怎么样？
4: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3: 终究会好的。
5: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昌
8: 到。
9: 王丹
10: 到。
9: 吴磊
11: 到。
9: 王敏
7: 到。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 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2: 怎么这么大烟？
3: 大家都捂住口鼻，身体放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我们的氧气。
4: 拿去，
2: 拿去，
4: 我们干嘛？帮忙啊！
2: 好，好，好，来，
4: 我
2: 去，帮什么忙啊？不行了，不行了。

0: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1: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0: 佳恩也通过。
2: 教官，我呢？
0: 你继续努力。

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杨谦，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我是杨谦，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横剪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发。以后呢？ 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啊，
0: 女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乡县省看看。

0: 你想好了吗？
1: 我要为家人报仇，
0: 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 你以为我是草率地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2: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0: 你有什么计划？
1: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0: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谢谢，
1: 。
2: 老板，老规矩。
0: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深深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0: 我是抗日功臣。
3: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2: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之介相信了他的话。
0: 你喜欢他？
2: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0: 好，
2: 那我走了。
4: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2: 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4: 真是好品味啊。
3: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3: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
6: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六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啦。
7: 六可兰多，六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2: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3: 我是抗日功臣。
2: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1: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4: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2: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1: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赵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我是主持人陆瑶。那在作家中呢，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有人说她凉薄，有人说她高冷。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编辑，这个月月亮老师带着他全新的作品《赵月记》，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2: 读书博主、编辑，这个月全网粉丝800万，以深度解读张爱玲为契机，强势破圈。凭借极具共情力与文学质感的解读，在抖音单平台斩获超1.2亿播放量，成功掀起全民重读张爱玲的文化热潮。
3: 张爱玲所创造的热闹，隔了近百年，人们都还是围聚在她的这个窗口，久久不散。
1: 那月亮老师呢，也被称作是张爱玲最好的翻译。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0: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称呼，就是因为所有的作品吧，文学作品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太多了之后，有一点被束之高阁了。文学是现在人的生活的对话，但是呢，这些作家和我们又有时代的隔离，所以当我们年轻人用现代的视角重新去看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我作为一个翻译官，然后用现在人的语言，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用现在人看待事物的视角方式去给大家把以前的作品重新换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这本书叫《赵月记》，
0: 对，
1: 为什么你要给它取这个名字？
0: 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赵月记》，作者这个月，编辑，读书博主，畅销书作者。《赵月记》是作者这个月解读张爱玲及其小说的文集，前15篇解读小说，后3篇解读人。文本和人生形成对照，作者的解读和百年前的小说形成对照。
0: 赵月记，月就是一个张爱玲的最重要的意象，月亮一直出现在张爱玲的各种作品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名字就叫月亮，所以我就想对照着她的那个对照记，就把这个赵月记写出来。然后这个月呢，又是一个引线，这月亮在她的小说里，她是唯一一个和张爱玲面对面的现存的东西，所以她看着我们，看着张爱玲的同时，又被张爱玲拿到这些故事里面。这个月亮她看见一切，所以月亮是最大的目击者。
1: 就是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她哪一本书？
0: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4: 《清晨》。
0: 对，这本是《清晨》。

0: 城之恋，
1: 倾城之恋，作者张爱玲，中国现代女作家。本书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与香港，战火逼近，白流苏为求安稳与范柳园相互试探算计，终因香港沦陷成就婚姻，道尽乱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揭露了爱情背后的现实与苍凉。
0: 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2: 所以想起来还有点嘲讽，其实有点嘲讽的那个意味。
0: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他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人。他突然爬到柳原身边，柳原就是范柳原男主，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那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十年八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2: 这就好像心理学中的那个吊桥效应，好，似乎在经历了一个比较恐怖或者一个特殊的那种时刻，两个人更容易产生爱情，带引号的爱情。因为其实他这个里面写的是他们俩之间除了那么一点爱情，更多的是一些算计和博弈。
3: 对，
0: 所以就在张爱玲的这个情感世界里，你会发现他一点都不梦幻。
2: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唯一一个结局似乎看起来是圆满的，但是细想起来那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一定。
0: 对，像张爱玲的所有的这些爱情小说，那最后都是一个滑落的这样的结果。但是倾城之恋它毕竟讲的是一个爱情战争，尤其是男的和女的之间的算计，当时的这个白流苏就是想找一个有钱的，或者是众人眼里虎视眈眈的这么一个黄金王老五嫁出去，而且他作为一个离婚了之后又变成寡妇的人，那他当时的处境又那么不好，他的原生家庭又已经不接纳他，所以他要通过这个爱情打一个翻身仗的，
2: 争口气。
0: 对，他要争口气。然后但是范柳园呢，他作为一个就留洋归来的黄金王老五，身边的女人很多很多的，他只是想要白流苏成为他的一个情妇。所以在整个这个爱情战争的过程当中，白流苏他就是输了，因为他回到上海之后又被范柳园召唤到了香港，他其实就是应征去当情妇了。结果谁能想到一个战争发生了，那一个战争发生了，城市倾覆了，钱财地产一切天长地久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就只有人了。白流苏眼里也只有范柳园了，范柳园也是反过来一样的，就是说身边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城市它被炸得天翻地覆的，但是白流苏的这个败局竟然一瞬间扭转成一个胜算了，它要变成了正妻。
2: 哎，其实它点明了可能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一些困境。如果你不嫁一个人的话，你好像自己很难去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甚至自己的财产也很难保留，包括这个他一开始回到家，但是他的钱又被他的哥哥拿去是炒股票赌没了。
0: 而且弄没了还说是因为是你的钱，对，因为是你的钱，
2: 对，因为他晦气，所以才那个。
0: 你看白流苏，他的所有的这个押宝都押在我能不能嫁给范柳园这个省上面，然后事实证明他赢了，而且他赢了之后还带动了身边好多的人，就比如说他的嫂子就因为这个跟他哥哥离婚了，就没准自己也能就是通过嫁人打一个翻身仗这种。
2: 记得你曾经也提到过，你觉得他不是一个仅仅写小情小爱的作家。
3: 对。
0: 就像花雕这一篇作品，它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她相亲啊怎么样，她家庭环境可能就是纷争不断，包括姐妹之间也有斗争啊。当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她病了。在她逐渐生病的两年里，她从肺痨转成了骨痨，她的那个形态因为太瘦了，然后又在医院里住两年，她又太白了，所以她那个状态就很像一个大白蜘蛛脱离人形了。所以在那个画面里，你会觉得很像 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而且当他变成了这个大白蜘蛛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并不是很同情他和可怜他。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你笑世界与你同笑，你哭世界与你一起悲伤，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穿肠就是花雕里面的穿肠女主人公，她就没有觉得这个，人们就只觉得这个女的哇好瘦好恐怖怕嘞吓人嘞，就是觉得她已经不像是人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异化。包括她的父母其实也已经开始算计得失了，就是说我要把钱都花进去然后救你吗？不必要。其实那个小说里面有写到他爸还有儿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是一笔账。那到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其实就根本没有爱情，他这个结尾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结尾，就是穿肠渐渐的又要好起来了，他又要看外面的风景啊什么的。他母亲给他买了一双鞋，他去试这双鞋的时候发现这双鞋大了，然后他就想等我好了以后穿，脚会胖一点。紧接着下面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死在3周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力，然后拉满满的给你拉断了。这个我觉得就并没有在写爱情，这本里面完全没有爱情，这是一个很高超的小说，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逐渐脱离了人群。
2: 有人说啊，张爱玲的她的写作风格是她不是仇恨，也不是愤怒，她就好像一个人在观察，然后冷冷的，然后把一切都赤裸裸的展现了出来。
0: 对，她就是观察，观察完了之后拿手术刀，就是而且是非常脆，然后非常精准的细细的拉开。
2: 我觉得啊，我想他的本性肯定不是一个只有凉薄的人，因为如果一个只有凉薄的人，他是不会在作品里有这种思考的展现的。
0: 对，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是一个很超前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是他母亲给他的。但同时呢，他在传播这种思想的方式又是很古典的方式。张爱玲的文字好像是绕过了五四，直接从《红楼梦》那一脉传下来的。他就是包括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他的上来就是，沉香屑点上一炉香，我要给你讲一个什么什么故事，就像章回体小说一样的这种讲法。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你尤其能够看到他小时候的那种特色，比如说第一炉香设置里面有两个丫鬟，就是他的那个姑妈梁太太有两个丫鬟，一个妮儿一个弟弟。其实这两个丫鬟
2: 《红楼梦》里的那个，
0: 那两个丫鬟恰好是袭人和崔莺莞。对，
2: 包括他在很小的时候，18、19岁的时候，他写文章就很老辣了。《我的天才梦》他18岁的时候写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狮子。哎，这句话很多人引用。
0: 这句话的发生，你也会发现张爱玲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她的这个天才梦，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上来说的就是她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她怎么能写，然后上面是写了一大堆，其实都是好的事儿。但是就好像她死在3周后，你上面写着写着，突然底下莫名其妙来了，
2: 突然结尾，
0: 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狮子，
2: 然后这个篇散文就结束了。
0: 对，这个就是比例好厉害，但是你想她才几岁呀？
2: 哎，而且我觉得还有挺难得的一点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名利的向往，似乎在那个时代，在很多人眼里，好像这个不是应该赤裸裸表达的东西。
0: 对，这个就跟张爱玲的那种生活环境有关系。她其实在金钱的碾压之下，就是自尊还有她的自由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她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她要学琴，然后她妈其实也没钱，那像张爱玲的这个教育的费用又该她爸出，她爸的钱又都花在抽鸦片上面，所以她每一次去找她爸要钱学钢琴就可费劲了。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她站在她爸旁边就说要这个钢琴的钱，他爸就跟没听见一样，就一直让他站着站着站着站着，不断的在抽打你的脸，用冷空气。我觉得张爱玲可以触碰到每一个女生或者是大部分人的痛楚的地方，因为我妈有过这个画面，她想要一个什么钱，就是我也不说给你，我也不说不给你，我就让你在这站着。
2: 张爱玲在那个时代她就是非常流行的作家，然后到了今天她的作品啊依然被 这个影视化，也是和他同时期的作家相比较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0: 太符合时代精神了。第一是他那种就是上海的那种繁华，和现在其实是并不过时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他的这些人物设置，还有他讨论的这些话题，也都和我们现在完全平移过来，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甚至他那个时候在探讨的一些问题，或者在讽刺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在面临。所以就是他不是一个完成式，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待讨论，还亟待讨论和亟待解决，所以就一直在改编和他的这些作品，并且还热议不断。
2: 在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那么爽的视频，那么爽的文学，但大家依然会喜欢张爱玲的文字，喜欢张爱玲的作品。然后正是因为她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真实的、复杂的、可以触摸的人性，还有那种生命的纹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无论它是温暖的，或者是疯狂的，无论它是冰冷的还是清冷的，那月亮就是月亮，它依然在那里。
0: 而且是当你发现一个文学也好，人也好，你触摸了他的肌理，你和他真的肌肤之亲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受益的是你自己，就是你变得丰厚了，你变得理解了。
2: 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他的小说在现在出版的话，会不会很受欢迎呢？因为你看现在的很多写到了爱情的，大家特别渴望的是圆满，然后但是张爱玲的这个笔下呢，往往人生爱情这些方面都是不圆满的。
0: 张爱玲到现在简直这个世界上文化圈里没活路了，垄断了。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3: 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及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中车常客、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万军，欢迎。
1: 用技能和智慧，把手中的产品不断升华，最后达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我叫李万军，来自于中国中车，是高铁生产线上的一名焊工。
0: 欢迎职业规划师、心理专家黄小梅。
2: 祝每个人都能够走自己的路，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成就自己的梦想。大家好，我是黄小梅，一名心理咨询师。
0: 欢迎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长春市文旅推荐官青年演员王铁柱。
3: 手艺传承，创想新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柱，你们好。
4: 2025年呢，我国的快递业务量达到了惊人的1989.5亿件。那其中呢，有没有你的几件？我们的快递能够准时安全的送达，离不开千千万万快递从业者的努力。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曾经获得吉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行业的第一名。
5: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任松月。7年前，他还是个快递小白。7年后，他成功收获片区闪电侠。

0: 快递之王等称号，一起看看快递王者的辛酸苦辣。
1: 你怎么快怎么来，怎么节约时间怎么来。
2: 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收发快递，每天早上来把件儿按小区分好，有送上无人车的按驿站先后顺序摆放，有特殊要求的快递我们放一边单独给他送。
0: 有人说快递员过的是复制粘贴般的日子，但任松月对这个职业却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干这行就图个心安，把包裹完好送到，心里才踏实。看着客户收到包裹时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1: 哎，你好，两个姓林的，还有一个姓徐，啊，哎，好了，再见啊。
0: 其实生活没有传奇剧本，只有每天上线打卡的靠谱哥。快递员们用车轮丈量城市，每一份准时送达的背后，都藏着这样一股子认真劲儿。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不仅是高楼，更是像任松月这样风雨无阻的奔跑身影。
3: 接下来，高手云集，有请高手任松月，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技能大赛得了第一名，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4: 说实话确实没有想到，大家都很优秀，我可能笔试的话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在实操过程中，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我就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的弄，然后成绩反而特别好。
5: 好多次往里刀那分得了。
0: 你以为送快递就是腿脚快力气大？错，一个优秀的快递员必须拥有最强大脑。以吉林省职业职工技能大赛为例，快递行业的比拼不仅有笔试，还有三项实操项目的考核，线路规划就是考察的第一项。
2: 他出的题吧，是就是设计几个街道，然后一些地址，从我们网点出发的话，看看怎么用时最短能把它送完。
0: 除了线路规划，快递员实操项目还分为总包拆分和打包易碎品、脑力排兵、体力打仗。每一趟看似普通的派送，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最优解。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易碎品打包。哎，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在收发快递的时候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有请松月老师、铁柱老师一起来比拼一下。哎，那我要说一下这个比拼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计时，两分钟之内打包。
6: 两分钟之内。
3: 两分钟之内。那第二呢，是我们要看这个结果，我们要现场看看，哎，在遇到撞击的时候，你的打包的物品会不会碎。来，大屏幕计时开始。

0: 铁柱也挺快呀。
1: 铁柱都上牙了。好，哎，我们刚刚看到是在36秒的时候，孙悦老师已经完成了。
2: 等，你杯子呢？
3: 杯子装里了。
2: 啥？你杯子已经装里了？
3: 对，装里。
2: 那我差这么，哎呦我妈！
1: 差这么多吗？

0: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双方呢都已经完成了。哎，那松月老师呢用时是36秒啊，那铁柱老师呢用时是1分半钟。
1: 一分半钟，
0: 一分半，哎，但你也不错，
1: 是吧？
0: 真的，你可以。
2: 但从你这个是怎么打包的呢？为什么他的这个？
1: 我这个外形不好看。
2: 对，哎，那我们平常打包这个快递盒有哪些标准呢？
3: 标准的话，有一些环保的要求，比如说这个。

0: 胶带的宽度不能超过4.5厘米，折弯的这个多余的出来大概就是在3到5厘米吧，这个缝不能超过0.5厘米
1: 啊，这个缝都有要求。
0: 对，
2: 对比一下我这个外形是不好看，那万一说我这个里边包的也没啥毛，咱都没碎。
1: 好，哎，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啊。好，来，3、2、1。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开快递交给了你，是专家。这速度也是行云流水呀、啊。好，哎，非常完整。我觉得你这个也没问题。可以哈，
2: 我心里有忐忑、啊、你要说我这我要碎了个多尴尬。
1: 嗯，哎，但我有一个疑问啊，
2: 应该没问题，
1: 就是像铁柱它打包的时候像这样的那是标准的吗？是可是合格的吗？
0: 正常气泡膜的话也不能超过3层，也是为了环保的理念嘛。
1: 哦，
2: 有要求。
1: 好，那接下来呢要开始我们的新一轮挑战了，就是异形物品打包。哎，那这一轮的难点啊，就在于我们这个面前呢，就是这些玩具啊，是一个个小块的积木拼成的，所以说呢，在打包的过程中非常的容易碎。
2: 对，它就是比较零碎。
1: 对。

0: 上是已经完成了，铁柱在进行最后的封箱。老师，你来点评一下，这个是不是就超过了？
1: 这是有问题。
2: 对，
0: 这个缝超过了，
2: 缝有点大了，而且这个胶带它有点短了，因为短的话它就是容易开。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晃一晃，狠狠的晃一晃。好，试一下。现在见证结果了。

0: 唱完整。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看看，还好，但我刚刚好听到了一点不祥的声音。
2: 哎，其实，哎呀，

0: 我是属于恢复了他最初的状态，
1: 最初的状态，对吧？
0: 我已经看不出他的形了，
1: 对，整个碎了。
2: 铁柱是把这个摩天轮恢复成了出厂设置，
1: 对。哎呀，
0: 重拼吧，
1: 对，重拼吧，
0: 重拼吧。
1: 哎，刚刚我松月老师操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诀窍哈，好像在进行这个螺旋桨这部分的时候，就单独在这个部分给它划开，又固定了一下，是吧？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3: 对，因为它这个有缝隙嘛，缝隙的地方又加了点这个气泡膜，它就不容易松散这种。
1: 哦，这个就是经验。
3: 哎，
1: 他包这个的时候，我感觉也包的挺好的，那为啥是散的呢？
3: 我觉得它包的还应该还是不够紧吧，而且那个摩天轮那个小车之间有缝隙，它没有就是塞点这个东西就好了，应该。
1: 哦，就是摩天轮之间的缝隙，就像这个螺旋桨一样，应该是在这个部分要给它填满，这样它在运输的过程中才不可能在颠簸的时候压碎。哦，看来行行出状元，行行有学问呢。好，谢谢谢谢，同时也谢谢铁柱，
0: 谢谢。
1: 好，来请坐。哎，那想问一下啊，你从事快递行业多少年了？
3: 我也有快七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因为这份工作虽然说很辛苦很累，但是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嘛。
1: 哎，那你觉得这份职业对你来说意义在哪里？
3: 把每个包裹安全的、快速的送到人家手里，让收件人觉得很放心，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觉得的意义吧。
2: 就是我们送的不单纯是一个包裹，那是一份孝心，可能是一份爱，也可能是一份快乐。为你们的辛苦点赞，谢谢。
4: 可以说现在的快递啊，我们百姓离不开，送快递不仅仅是体力，更是一份责任，同时还有个良好的心态，而且快递关系到我们千家万户的生活，我为你们点赞。
0: 刚才通过老师的分享，还有我自己上台上的这一点体会，也了解到了你们背后的艰辛和默默的这种付出，真的很不容易，为你们点赞，希望你们开心快乐，保护自己的身体。
1: 快递员这个职业呢，我们认为是新就业形态中的一种职业啊，但是这个群体呢是在不断的发展壮大。现在有吉林省总工会在内的很多的各个单位都非常的关注新就业群体，在通过不同的活动、不同的保障的项目，让这个群体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尊重，被更多的人理解。那我们也希望呢，千千万万在平凡岗位上的人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光芒，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为自己的生活，为大家的生活保驾护航，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5: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致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1: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获得过多项荣誉，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等等等，他就是高铁神经系统守护者，来自中车常客的胡俊祥。
6: 参加工作28年了，我们从当初的绿皮车到如今的高速动车组，可以说我经历了国家的6次铁路大提速，并且深入其中，具体的工作呢，涉及面相对比较广泛一些，包括我们产品质量的把控、施工工艺的标准制定、生产过程中一些疑难问题的攻关解决。
7: 我正想找你呢，液头部位的防水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
6: 现有的这个密封是靠防水密封塞儿，
7: 对
6: 吧？然后
8: 无论在工作当中遇到什么异常的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自己解决不了呢，就会想找到胡大师，然后让他来帮忙解决。
9: 每次他都可以给我关键地方输出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那个思维思路，
10: 技能上是我相当佩服的一个人了。
6: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动车组的司机室部分，那么在这里头大家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限速，像这样的限速我们一列车大致要有2万多个，它构成了我们整个

0: 个动车系统的神经网络，类似于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列车的 VIP 座椅区域的线束，它的密度会非常高，大约在火柴盒这么大一个连接器里，就会集合成40多根指导线。
1: 动车组的电气连接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涉及到的两种工艺，一个是亚介工艺，一种是焊接工艺。我手中的这个连接器，它就是采用了焊接工艺。这个连接器当时是应用在我们核协号动车组制动系统的一个信号传感器，它的尺寸基本上相当于咱们日常所用的筷子头的大小，比如说在5毫米的圆周范围内，我们需要焊接7个焊接点，7个焊点围绕在一起，形似梅花，所以说工友们就乐称为微缩梅花烙。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呢，只是我们电器的一部分，那么实际上我们一辆动车组的装配要集合电器、前工与内装三大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动车组的物理性搭建都在我们这个环节来完成。可以说我们部门就是赋予我们动车组钢铁不坏之身的核心部门。
2: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胡俊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车常客的胡俊祥，一名光荣的高铁工人。
2: 欢迎胡老师。那胡老师今天要带来的技能展示是什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今天带来的展示说起来很简单，把两根极细的系铜丝以头顶头的形式焊接在一起，让它能够承受住我们日常所饮用的这个中瓶矿泉水拉力。
2: 哦，这个极细极细的线有多细呢？意思是要把这两个系铜丝焊接起来。
1: 对，
2: 这两根，哇，好难啊！好，开始吧。胡老师的手特别的稳。好了，就啊，哇，真的严丝合缝，就从我的肉眼看看不到任何的焊接点。假如说没有焊稳，没有焊好，它会
1: 瞬间掉落，
2: 瞬间直接掉下来。我们看一看针锋顶焊技术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3、2、1，哇！刚刚我都有点不敢呼吸。
1: 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验证一下啊，这是刚才确实是焊上的。
2: 哦，有没有观众想试一试？那这样我先试一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但不一定哦，说不定我一下就成功了，我是个天才。
1: 那有可能的，
2: 有可能。对，因为我毕竟做过收音机，有一点这个专业的基础啊。我的手抖得厉害，我是个天才，我觉得很难，我平常没感觉手抖啊，就是这样对的时候感觉。
1: 因为两个导线太细了。
2: 对，
3: 其实抖是正常。
2: 抖是正常的，
3: 因为我们要喘气。那你的手尽量靠在桌子上。
2: 他只是经过。我觉得我已经对上了，但是他为啥焊不到一块儿呢？
1: 因为你烙铁在接触它的瞬间，实质上三者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它烙铁就把它碰走了。
2: 这么难。
1: 好，
2: 确实它现在是
1: 粘上了，
2: 粘上是粘上了，已经不错了，
3: 挺专业。
2: 很明显啊，是不在一个平面上啊。
1: 你用的是大姐焊
2: 啊？无意中解锁了一项新技能。
3: 大姐很结实的。
1: 对，大姐很结实的，它是把两个搭在一起了。这么狠。
2: 哎，还有没有人要上来试试？来来来来，我觉得你搞不好还真行呢。 老师别抖。

0: 哎，哇，你好厉害呀！可以可以，好，验证一下啊。哎啊，还没那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1: 不行，技术不到家，技术不到家。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搭线法就是这样，顶焊是这样啊，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哈啊，搭我是这样搭上的。
2: 下班以后可以到我们那儿去加班了。
0: 哎，可以，好啊，去你们单位上班吧。
2: 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技术入门很简单，学会告诉你可能就会，包括我们干电焊都是几天就学会了，但是把一项技术学好学精，按工艺按标准每天都给高质量完成，这就是很难了，这就需要工匠精神。
0: 但是刚刚真是不是不知道背后里全都是功夫啊，要练就这样一手技术要多长时间呢？
3: 当时实质上来说的话是一个火线救急，和谐号动车组在生产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一种这个芯体非常小，为了迅速的攻克这项技术难关，我是基本上是在一周之内吧，每天要练200到300次啊。当时练的话呢，是不能拿咱们的成品这个产品去练，
0: 这就是成品。
3: 对，所以说我们就开发了我们自己的训练系统，系统式的导线。这个刚练的时候手也经常实际上来说被烫熟了，反复同一个位置在加热，所以说我们用针锋顶焊这项技艺去替代我们的小插头的焊接，做了一个高维度的提升。那么在降维度去使用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100%的万无一失。
0: 没想到啊，这个背后有这么复杂这么精密的系统。那我还听说啊，胡老师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想着工作，有一次意外，因为接电话还给你带来了灵感。
3: 那次是这样的，当时还是座机这个时候，经常在家里头接这个电话，就说串线了嘛，然后给这个电话局打电话，他们通过这个手段排查给我回复的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某一个支段的接线盒这个接错线了。然后我在这次之后，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啊，说他能够快速的通过系统的这种判定给我一个很及时的解答，那么实质上来说跟我们车辆限速的这种校正的话是有共同之处的。然后我就开始带着工友们去研究这项技术，研发了我们铁路客车线路导通自动测试系统，申请了我们的发明专利。
0: 哎，我想高手是不是都得爱思考，
4: 为什么接个电话都能出现灵感，就是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点点滴滴都能够集中到汇聚到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真的是日月的累积，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去流汗动脑，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最高的成果，向您致敬。
2: 我非常佩服胡大师，我希望你把这种经验总结下来，通过工作室的平台传授给更多的徒弟们。
3: 作为金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先人，我感觉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起初的17个人的队伍，现在已经发展到203人。日常的教学培训、课件的编制、攻关课题的这种解决，乃至于一些生产装备的研发与制造，这都是我们日常所要面临的课题。我们每个人既是老师，同样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学生。每年发表论文基本上可以达到30余篇，截止目前为止吧，我们工作室已经获得的专利已经有97项，并且还有很多专利正在审批的过程中。18岁刚进厂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2平米的空间里去整理200多根的线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干活就得认真，就得较真。那么现在我同样也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徒弟们，去带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爱上技能，钻研技术，去为我们铁路技术的进步去贡献我们。

0: 自己的突出力量。我以我的团队而自豪。
1: 中国高铁创新始终没有停步，先后完成了我们自己的复兴号高铁的生产，到如今 CR450 动车组的生产，预计将在不久下线，再次刷新世界高铁新纪录。所以说呀，高铁之所以能够这么快这么好的生产，背后离不开国家对技能人才的支持和培养。所以说啊，我们高铁工人呢，有信心有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再创辉煌。
2: 那今天呢，听了胡老师啊，还有万军老师说了一些中国高铁幕后的故事，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哈，就大家说起一项制造的技术呢，经常会说，哎，这国家怎么样，那个国家怎么样，咱们要怎么怎么样向人家学习。但是短短啊，这个数年过去，比如说像中国高铁已经领先世界，比如说像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还有等等的方面。但是正是因为无数个高手团结在一起的努力，才能够让中国制造有了这样的高度。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
3: 风雨兼程，传递服务温度，争锋顶汉，融入高铁速度，不同的绝活，同样的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5: 你看这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6: 淤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6: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 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5: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5: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3: 对，营养上不去，
5: 没有营养了。
3: 对，
5: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哦，
5: 肝，
3: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6: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3: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5: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5: 来，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6: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6: 啊？
3: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5: 对，这
3: 是好的，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7: 对
3: 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3: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

0: 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 对，
2: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3: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1: 哎呦，这都没听过。
3: 何首乌、当归，
4: 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4: 好，
1: 来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1: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4: 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3: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0: 但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3: 还挺好喝的。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3: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啊，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3: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5: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您的这个
5: 能变黑呢？对。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1: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2: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2: 啊，就情绪呗。
0: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2: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2: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2: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2: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在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2: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2: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2: 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2: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2: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尝一尝，尝一尝，
5: 来来来。
6: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4: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6: 好喝很多，
0: 对，
6: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2: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
6: 变黑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桑葚这么好，
0: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2: 这个吗？对，
0: 所以叫莫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6: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3: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1: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

0: 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
2: 啊，
1: 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啊，
1: 嗯，
2: 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2: 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
1: 嗯，
2: 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2: 而虚呢，
1: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0: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4: 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2: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着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我叫郭占虚，今年50。

0: 36、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并交，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凉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这个蓝光体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了都。你看我用一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的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吗，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两个月完全都变黑了就。我现在又用了一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哎呦，
0: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 好，大家好。
1: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0: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两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比例多了。
1: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0: 现在不到半年吧。
1: 不到半年。
0: 对，两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1: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着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的，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4: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2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1: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4: 已经用了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几乎没有了，阿姨。
4: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4: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儿。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4: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4: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 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

0: 不染吧？
1: 不染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
0: 嗯，
1: 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肝郁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0: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1: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哎，小军，晚上的时候，我不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吗？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1: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去打招呼去了。
2: 哎，晚上见啊！
0: 你给我记着点啊！
3: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
1: 你说谁呢？
3: 冯总。
1: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了嘴。
4: 小雪，
5: 你怎么才来啊？我等你半天。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5: 你好。
1: 他现在
5: 过来。
1: 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看看你看看，
3: 这不是你求你了吗？
6: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5: 您是老大呀。
3: 好好好，
6: 你坐你坐。
1: 吴总和郭副总都到了。
5: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1: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5: 你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赔，夜夜赔，都快赔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1: 我给您查账本儿
5: 啊？
1: 这不太好吧？
5: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他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1: 谁坑您？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7: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啊。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
5: 嗨，
7: 给老裘当副总，屈才了。
5: 嗨，这没有裘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不是？
7: 好好，感恩是对的。
5: 是，
7: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5: 哎呦啊，您抬还得您多提醒。
8: 行，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子样啊！我跟你说，
5: 其实这还是我的人。
1: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从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5: 小许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
1: 哎呀。行行，裘总，咱完事再说，赶紧进去。
5: 哎，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1: 好，谢谢您，先进，您先进。
9: 您这是格局啊！
5: 裘总，
9: 您说把您座给占了，太不规矩了。
10: 哟，裘总，
7: 不好意思啊，
10: 吴老总，
7: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10: 来来来，你坐，你坐。
11: 别，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9: 坐。哎呦，冯总也来了。
0: 哎，老大，
7: 老冯，
9: 老冯
7: 又打电话去了。
0: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
7: 我就知道。
1: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放桌上。
12: 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1: 你给他5块钱，怎么就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坐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啊，盯着点我。
12: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1: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哎，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那个秃瓢，是裘必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守，是这帮人的老大， 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我得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2: 同志上台讲话。
1: 嗯，去去去，
2: 硬点我啊。
7: 来吧，
1: 我走我走我走。
4: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9: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
4: 这
9: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重要的事儿
4: 能够坚持
9: 跟大家分享一下？
4: 能够
7: 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9: 嗨，
7: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1: 啊，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啊，吴总？
7: 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9: 听见了。
7: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4: 是来自
7: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一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9: 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10: 吴大爷正眼说瞎话呢，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9: 就是啊，
7: 在北边啊。
4: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7: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4: 因为
7: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
4: 非常感谢。
7: 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啊，咱们就按750一吨，把这50000吨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家连车马费都省了。
1: 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7: 别忘记，老邱，你什么意思？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0: 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1: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2: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
1: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3: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4: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1: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啊。
4: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1: 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
2: 宝，咱说点正经的啊。这个馆子打算几份？
5: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裘15000，老冯1万。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4: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借您一位。哎呀，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
1: 再说，
4: 老大，您带着我。
2: 吴总，老大，没白惹你，当我大哥，我就心里踏实。
1: 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
6: 来，感谢吴老大。
4: 感谢吴总。
3: 不是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1: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4: 我先干，
3: 这事儿来劲了。来，
4: 15000吨。
1: 老大，
3: 谢谢。
1: 再说。
2: 太
1: 感
2: 谢，
6: 谢吴老大。
7: 服务员，
8: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7: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墅全是菜。
8: 别吃太快了，先生。
7: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没了，
8: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盯半天了你。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吧？
9: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8: 假的。
9: 废什么话，真的。
8: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9: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钢进来卖给谁？
1: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行。
10: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上去吧。哦，哎，
11: 来了。哎，赵总呢？来，今年的生意都靠你了。来，
10: 谢谢啊，谢谢各位啊。
9: 我好，
10: 来年生意兴隆啊！
11: 是，赵总。
9: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得想办法抢回来，
3: 这怎么抢啊？这
10: 我先过去坐啊，
11: 一会儿过来啊。哎，郭总，哎，现在生意先嚷嚷你呢，啊，能不能进来给我们增加点份额？
12: 你辛苦，好吧。
11: 增加现在3万多，
3: 别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哎呀，
4: 赵总，还不增加？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司仪。
7: 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
4: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

0: 你好，
1: 您哪位啊？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0: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的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您看您这约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哎，
2: 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1: 当然是真的，那这边我们吴总，等您半天了。哎，吴总啊，哎呀，
3: 有日子不见了，
4: 不是吗？快坐。哎，别，我先那一桌。哎呀，
3: 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
1: 好，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差你了。
1: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0,000吨废钢啊？
2: 啊，
0: 对对。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1: 这50,000吨是你们谁的呀？
3: 大伙儿的。
4: 大伙儿的，大伙儿的。
5: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
3: 啊？啊，副总经理。
5: 童潇齐，
0: 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4: 我们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0: 干嘛？
4: 认识一下呗。哦，
0: 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
4: 野猫，你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0: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的。
4: 那我们俩差不多。
1: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50,000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有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吗？
6: 你放心，我吴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1: 吴总，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你。来，
4: 好，
1: 谢谢您。
6: 来来来来，
1: 谢谢。
6: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7: 应该的。
1: 别
7: 都
1: 敬，
7: 这
1: 是
7: 必须的。
1: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8: 来，
1: 做生意都不容易。
6: 咱们喝个团结酒啊。小雪。啊。赵总敬酒呢。
9: 啊。
8: 雪总没酒了。我给您倒。
9: 对，我没酒了。
10: 徐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咱们那儿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你带过也行。
9: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1: 别，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9: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啊，带我玩。

0: 小雪，嘿，那来，你干嘛？你干了吗？你干这行多久了？今天第一天。
1: 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山上下来的。监狱。这你也懂啊？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0: 那你是坏人吗？你觉得呢？
2: 小，
0: 年纪小，什么也不懂。
2: 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
3: 我靠！
2: 坏人，你慢点。

0: 钱钱，你谁呀？
1: 我，庄喜，房卡给我。你死哪儿去了？啊！
2: 我错了，赶紧！
1: 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2: 我错了，赶紧！
1: 我跟他们喝了两瓶白酒，
0: 赶紧进去吧。
1: 你是害死我是吗？
0: 陶杰，你害死我了！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你就别问你，你就别问你。小心，我给你倒点水吧。我不渴。
3: 电话响，
0: 哎，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我烫死我了！烫死我！你，你
3: 电话叫我。电话，给，电话。
1: 谁呀？说话谁？
3: 请问，是许半夏吗？
1: 赵总是吗？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你没事吧？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
3: 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
1: 吴总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的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价跟他要15000多。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装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3: 你保证？
1: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
2: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1: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哎，
0: 我实在。他说我实在。实在吗？要不你喝点水吧。
1: 陶琪，哎，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5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时候每次来，都说你很忙。真的很忙吗？

0: 对，我是很忙。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

0: 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你在里面5年，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 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陷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 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被品占关门了。我们都改做卖废钢，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陈静，你他妈扯淡！你给谁留电话了？
1: 喂，哪位？
2: 王副总，
1: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啊，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拄着就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1: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2: 哎呀，你还急了。
1: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1: 随你。
2: 行。
1: 啊，没事，挂了啊。
2: 挂。
1: 谁给你打电话呀？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2: 一个女的是吧？
1: 哎。啊。 别，老大，
2: 你刚出来，你泡尿，你不闲着呀你？
1: 你给我站那！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这我也没办法呀。
2: 你跟谁？
1: 我错了，我错了，
2: 就把我自己撂那儿。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尿？
1: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昏天暗地的，
1: 别，
2: 给我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生意比我重要，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
1: 走，
0: 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钢，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0: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
2: 泸州交易会长见识了吧？
0: 别提了，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我告诉你，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是吧？
0: 啊，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3: 做什么呢？这么香？
4: 坐一下午了。哎，
3: 吃饭吧，来来来，
4: 走走走走走走，谁搬行李啊？哟，
1: 忘了忘了忘了。
4: 来了，赶紧的吧你。
3: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4: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 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武建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儿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0: 那是多少钱？1050万。
1: 不是胖子。
0: 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4: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武建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0: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 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4: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0: 你冷静点儿。

0: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1: 是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0: 借
1: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0: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求逼症这事儿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1: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2: 就没有呗。闭嘴。
0: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3: 公司你也有份儿，
1: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2: 怎么干？
1: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2: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0: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1: 想哭就哭一鼻子。

0: 你是不是又会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 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妈，来看你了。
1: 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你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哎，你干嘛？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谢谢你们替我尽孝。

0: 车就只能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啊，这什么地方啊？
1: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1: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你老大，你是不是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1: 我给你们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废品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
1: 啊？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嘿，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4: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1: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5: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1: 那三楼呢？
5: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1: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5: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1: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5: 干嘛去啊？
2: 借钱。
6: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
7: 亚东啊，
8: 你过来吧。
7: 啊，
8: 怎么着？
7: 这中午怎么安排啊？
8: 没安排啊。你有什么想法？
7: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着。哎呦，
8: 反正咱们谁去就行了呗。
7: 你看，
8: 我忙着呢。
7: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8: 还得三样呗。
7: 那行，
8: 行，给你拿着。
7: 你看。
9: 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2: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1: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3: 行，
1: 辛苦。
3: 喂，胖子，账本拿着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3: 你是不是傻？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3: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3: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3: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3: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
3: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1: 有毒。
3: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1: 毒，
5: 他爸是人吗？
1: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1: 也是啊。
3: 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
1: 快进屋喝水。
2: 来。
3: 小白菜，
2: 有什么事儿吧？说。
0: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一年。
4: 鬼鬼祟祟怕什么呢？拿走看看。
5: 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哦，那你们老板呢？
4: 在屋呢。
5: 那领我见见去呗。
4: 哎，走。走。
6: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你好，你好，你好。不用客气，坐。
2: 看，
0: 你出去一下。
3: 啊。
2: 您怎么称呼？
1: 你好，免贵姓陈。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2: 行。
0: 哎，行。
2: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了。
1: 哈哈，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 啊，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要什么规格的？
1: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2: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1: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2: 1000吨打底。
4: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5: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4: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6: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6: 哎，我说你
5: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7: 许白夏，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8: 妈，吃饭吗？我饿了。
5: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成哥去。
6: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4: 爸，您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7: 滚，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9: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嗯。

0: 你们想怎么个住法？
1: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0: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1: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0: 堆场干嘛呢？
1: 对，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0: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1: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0: 你可下去，我真没给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有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哎，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1: 我们是民营。
0: 个体户？
1: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0: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1: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们，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0: 您干啥的？
1: 给烟，给烟。
2: 村长，跑业务的。
0: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一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1: 也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来。好，回见。
3: 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1: 我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店做生意都得装。
3: 那是烟的事儿吗？做生意的事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慎他2天，他绝对想租。
1: 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3: 行，你自己聪明。
1: 哎，你呀，没大没小的，
3: 我开车。

0: 哎，哥们儿，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啊，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啊。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

0: 他怎么样啊？哎呦呦，
1: 干什么呢你？在这里。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0: 不是故意的。
1: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你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1: 关你屁事儿啊！
2: 你破账本你至于吗？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必正要知道了，就不弄死他。
2: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穿衣服，走了。
3: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不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0: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1: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
0: 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嗯，别，还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
2: 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这先紧着你们用吧。
1: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2: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1: 不行，你不能再找这帮兄弟。
2: 为什么？
3: 那我上哪找人去啊？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4: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进去的。哎哎哎哎，
3: 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
2: 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哎，能不能好好的？能不能好好的？
3: 真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嗯。
4: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3: 好的，没问题。
4: 谢谢老大。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哦，
3: 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
4: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
3: 五秒，五秒，五秒，五秒。嗯。

0: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那刘总吗？
1: 是啊。
0: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
0: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就拿什么。啊，
0: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1: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邱总。
1: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1: 你亲自去。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2: 邱总，你是干过地下工作？
1: 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3: 查出来了那些问题。但是邱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你让我去查他，你不怕他知道吗？
1: 阿姨，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3: 你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1: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话。

0: 国际通往，大学一毕业就跟着。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点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我。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1: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真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邱了，他姓郭。
1: 邱总啊，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您也知道我想要15000。
2: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
0: 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1: 听明白了，吴总说的算
0: 啊。
3: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0: 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1: 对，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1: 小童，照片。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4: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1: 这只是一部分。
0: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5: 邱总，你这个副总人品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

0: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你们俩要干嘛呀？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1: 九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她没文化，所以我给她当的法人。
0: 是，
1: 钱我也给她投了点，都是亲戚。
0: 但有一点啊。
1: 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你
0: 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1: 薛徐子，你什么意思啊？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
2: 小白，注意点！
1: 你干什么？你不用冲着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0: 舅妈，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
1: 跟了您这么多年啊，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 拿了三张破照片，你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的爱？啊啊啊！啊啊

0: 你打我！别别别！
1: 裘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别！
2: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
1: 裘总，您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2: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
3: 哎，你别动！
1: 干什么？
2: 别动！
1: 我的场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2: 你喊什么呀？
1: 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蹲下，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什么？
2: 手抱头。
1: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2: 你要借多少？
1: 300万。
2: 没有。10万。
1: 200万。
2: 15万。
1: 100万，
2: 15万。
1: 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
2: 当然了，
1: 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100万，
2: 再低就不必再谈了。
1: 年息20。行。

0: 谢谢邱总。
1: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吃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环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了。
0: 总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
1: 不至于啊，环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没事。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邱局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给你使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还跟你这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2: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3: 就你那破生产线，每个月他浪费多少钱？你算过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那你也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钱才多少钱一吨啊？线才多少钱一吨？你算得清楚吗？你，邱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2: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3: 我黑。邱局长，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4: 他要跟你借钱，
3: 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我不干了。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

0: 啊，看能不能把他们放的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了。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3: 你别添乱了。
1: 滩涂事怎么样了？
0: 治疗了，那村长精着呢。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寡摊等你。我晾他2天，过2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律。
4: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你。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啊。
0: 我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我瞎了眼了我。
0: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你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1: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的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0: 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3: 什么生意啊？
0: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呢。嫂子，
4: 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5: 那行，你们聊吧。
4: 哎，嫂子，那冯哥呢？
3: 大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6: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7: 你怎么来了？
4: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7: 我蹲这儿蹲哪儿？
4: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7: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4: 这都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7: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说，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是……
4: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8: 借钱去进废钢用啊？
4: 我刚去找了裘碧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7: 他借你100万，裘碧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了？
4: 那不是白借的。裘碧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7: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了，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4: 哎，你提醒我啊！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7: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那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呀、啊？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4: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7: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4: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7: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

0: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
1: 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0: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1: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哥有多不容易。
0: 你真能藏呀，哥。
1: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0: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1: 小许，你要不要？你收起来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0: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弄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1: 要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0: 他能借给我钱吗？
1: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2: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了，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3: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2: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5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有个交代不是？
3: 定金，行啊，没问题。
2: 太好了，谢谢赵总。
3: 10%，您看够吗？
2: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
3: 但就有一个问题，嗯，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2: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5万吨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3: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2: 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0: 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是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1: 老大。
2: 吴总。
0: 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哟，赵总在这儿呢。
2: 赵总。
0: 有事啊，
3: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辞。
0: 不，你先别着急。
1: 哎，别，那个，要是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
3: 哦，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0: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1: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0: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2: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0: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2: 您再好好想想。
0: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2: 好男人都结婚了。
0: 不，
2: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0: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2: 我带您去看呀。
0: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赶紧走吧，快。
2: 帮我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1: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说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2: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0: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3: 吴总，我先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0: 哎，赵总。
2: 哎，赵总。
1: 不是，
0: 赵总。
2: 吴总。
0: 你们两个，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2: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1: 不是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2: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1: 扯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4: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3: 是，
4: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3: 没事。
4: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3: 去看看，客气点。
1: 去啊！
4: 哦。
5: 郭总呢？
4: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呀？
1: 裘总带的菜，
0: 这是放菜的地方吗？
2: 拿去！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3: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4: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2: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啊，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哎，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0: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人。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日期。哎，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0: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啊？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0: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3: 哎，
1: 小童，出去买包烟。
0: 哎呦，谢谢啊。
1: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4: 差不多得了。
0: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1: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0: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1: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啊？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啊，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

0: 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有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
1: 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2: 您是起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0: 对。
2: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说。
2: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0: 那是多少钱？
2: 50万。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1: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
2: 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 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3: 那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
4: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3: 不是我说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4: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3: 少了50万，我们不租他。
5: 说的吧，这刚过了几天，怎么就涨到50万了？
6: 这50万是大家的意思呀。
7: 是啊，
6: 不

0: 我们是一家公司的，你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
1: 你是个体户吧？
0: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1: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们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
0: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1: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啊。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这便宜点儿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2: 听出来没？这老倪就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3: 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4: 行，我知道。
3: 牛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5: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6: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5: 快点，快点，在医院呢。
7: 哪个医院？
8: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9: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8: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9: 不借。
8: 但是，
6: 怎么了？
9: 你看你爸被逼的。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叫我来的。那我走。
8: 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你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6: 老许，
8: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她怎么过？
6: 老许，
8: 所以呀、啊，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0: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
9: 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
0: 钱先到账，再办手续。
6: 老许，
8: 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6: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8: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
0: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借我钱。
8: 你，
9: 老徐，别生气啊，你心脏受不了。
8: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走了。
8: 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
0: 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8: 啊？
0: 那我就不回来了啊！
8: 哎，别别别，这不是没办法吗？都是他逼的，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就是在受迫害当中，是吧？你都看见了。
0: 你心脏不舒服
8: 啊？胸闷气短。
10: 手都扎肿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单位里边房改房，啊，就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不是你先开口了？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3: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您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10: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
3: 没
10: 你看你干什么？你是？那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我没办法。
3: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10: 你这是干什么呀，搬家？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3: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成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1: 哎，你。协议。
3: 哎，你练的这是什么呀？
11: 五禽戏，雄戏。喝点水吧，这是淡盐水，早上喝最好的。来，
3: 不用了，谢谢。
11: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壶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3: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11: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11: 以后别跑步了，跑不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
3: 注意我什么？
11: 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
3: 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11: 当然，我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
3: 人民医院普外科？
11: 嗯。
3: 什么职位？
11: 主任，
3: 苏主任，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11: 行，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3: 那谢谢你啊。

0: 行了，一个个跟死了蚂蚁一样，干嘛呀？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1: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0: 车门都掉了，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彭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路，非散架不可。散架怎么了？修。老魏，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 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你得找人。
1: 不，我没说我不干，你。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

0: 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1: 行，
2: 来吧，哥几个，动动，把你们揽劲撑撑。你们几个把里面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王一彤，你跟我检查一下车。
3: 行，看。

0: 哎，你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1: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0: 啊，是啊。
1: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2: 在。
1: 啊，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7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0: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要骂我们不用心了。你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0: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1: 手术室啊，在2楼。哦。
2: 哎，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1: 苏国栋。哎
2: 呦，苏国栋。

0: 夫，那个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你先。
2: 我在这儿呢。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让我缓2分钟。
3: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啊。我平时好着呢。
0: 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
4: 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闻了他不舒服呀。
5: 没事，哎，随便抽。
4: 主任，我这拿不住。哎，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1: 哎，手续办完了吗？
4: 啊，办好了。明天早开始检查。
1: 行，
6: 苏主任，麻烦你了。
5: 哎，不麻烦，我还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7: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0: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7: 这可不行啊，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8: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哎，
1: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0: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1: 没事儿，款儿姐忙你的吧。
0: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儿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1: 好的，款儿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0: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

0: 开饭了。
1: 哎，谁让你把我大名电影垫下面了？
0: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1: 喜欢管得着吗？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0: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

0: 行，50万就50万了，
1: 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2: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3: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0: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4: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4: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3: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怎么样了？
4: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3: 叫什么？
4: 霸王花。
3: 叫什么
5: ？Yes, madam。霸王花。
6: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3: 哎，你看这片没少看。
6: 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7: 喜欢管得着吗？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8: 没事，叔叔，等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7: 小苏，来来来，
9: 咱爷俩有缘分呐。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8: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9: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许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只是第四代。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
8: 来了，师叔。我来。
9: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
8: 谢谢啊，别客气，叔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9: 哎，好，
8: 以后千万别再亲你爸了啊，小胖子。
10: 啊？
8: 你爸都跟我说了。
10: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8: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哎，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你太小瞧那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靠边，靠靠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1: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在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

0: 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吧，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也不至于闹成这样吧。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倩倩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他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就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慢点开啊。

0: 块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对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1: 你他妈耍我们是吧？
2: 我放了你！
3: 这
2: 干什么？别人
1: 租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有好几家等着呢。
2: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跟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贪图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海水全给你污染了。
0: 咱甭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什么态度？臭流氓！
1: 你知道谁流氓？
2: 哎，小齐，
1: 你知道谁动手啊？
2: 小齐，我告诉你，打你线上
4: 拿钱去吧，还是闲聊
5: 着。就是，
1: 快点回去！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6: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7: 什么意思？
6: 飞机用。

0: nowaday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Thank you.
2: Bye-bye.
1: See you.
3: Goodbye.
1: Bye.
4: 赵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4: 找我有事啊？
5: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4: 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设聊。
5: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仲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4: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5: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弄堆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4: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5: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一吨废钢按$380算，那么15,000吨就是5.25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96万。还有4分钟。5万吨钢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金废钢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2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
0: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 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络很多。

0: 管接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探头给我拿下来。
1: 我刚刚答应了小洋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0: 这事儿
1: 我干的，
0: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1: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儿！
0: 说什么呢？
1: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让我出来吃你们大户。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不会啊？

0: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1: 不是会秃井盖吗？
0: 喂。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我一朋友来了。什么朋友？交谊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滩村村长，那边摊种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干嘛呀？稳着点，比我还辛苦。
4: 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飘得到处都是，看得心里疼死了。不就他妈这么点钱的事儿吗？啊，这个多了人要有的商量啊。这么一弄，这片滩都就死了，死了。
2: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贪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

0: 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
1: 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啊？
2: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0: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是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滩涂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1: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
2: 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3: 小陈，
0: 哎，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片滩涂你们还租不租吧？
2: 租。
0: 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么吗？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不得往生。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场，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2: 拿下没有？
0: 拿上，滚！
2: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们。
3: 拿着。
2: 说我不要，
3: 查到就进去了，要他干嘛？
0: 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1: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变五十，五十变七十，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0: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童小琪，你在里边蹲了五年，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1: 我活该行了吧？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4: 行了，主意我出的。
0: 你少在这扛着！你再说一遍。
5: 没打够是吧？
0: 你再说一遍。
2: 来来来，接着打，来，接着打，来啊！来，
4: 别打！
5: 拦着，来，让他打来。

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 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00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一套啊？
0: 本来是说好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需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我就不明白了，对外人那么好，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啊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玩什么？天王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
0: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2: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2: 把腰子好了，来瞧一下。
0: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1: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0: 不想上班？刚吃白饭呢。
1: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0: 我可看了，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0: 走，买点东西去。
1: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哎，
0: 小伟，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3: 好，好，好。哎，
0: 我还问你叫什么呢？
1: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0: 叫高总。
4: 高总好。
1: 大家敞开了吃。
5: 谢高总。
1: 散了吧。
6: 高总，
1: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

0: 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1: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期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2: 来来来，
3: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4: 大实话，
1: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5: 王小姐，
1: 你怎么来了？
5: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1: 你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陈哥，
5: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
1: 来来来来来，
5: 走走，
1: 来来来，吃饭。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6: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6: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一定要鲜虾活剥。
6: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0: 再给你加点
6: 儿。嗯，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0: 你是吃外婆饭长大的？
6: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0: 好啊。这你也会啊？
6: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0: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6: 把手伸出来，那只。啊！
0: 走走走走走！
6: 可爱吗？
0: 可爱可爱可爱！
6: 还可爱？
0: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6: 疼吗？
0: 啊！疼疼疼疼疼疼
6: 疼！疼啊！啊！这说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0: 生半夏，毒。
6: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9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1: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7: 谢啥呀？
1: 谢你替我扛这雷。
7: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1: 嗯，胖子让我给你的。
7: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1: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
5: 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不死。胖子为了清污，又多花了20万。那些肥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不可。我真是没想到，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们作孽。
2: 这个地方也只能建堆场，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6: 已经开始清污了，清理好了就动工。
2: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呢？
6: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哼，
2: 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6: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2: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6: 我的看法重要吗？
2: 当然不重要。
6: 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
2: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6: 奸商。
2: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6: 那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2: 第三就是你这堆厂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厂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6: 可以，没问题。
2: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0: 好紧张啊！哎，徐总，
1: 秋武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还立得比较麻烦。

0: 哎呀，嗯，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我是没睡几个小时的。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0: 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这合同，比我上学收的课本都要厚。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怎么着急呢？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吗？
1: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了。
0: 嗯，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1: 跟我闹呢？你姑娘上工地去呀？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我把这一阵儿停顿也就行了，咱们都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
0: 谁呀、啊？

0: 还能有谁啊？萧琪啊。哎，小心眼。
1: 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

1: 我看要拿什么给你赔？
2: 不是，我跟你说，信哥，这是我给你面子。行了，你们收回来，来来来，你要求你们俩，你们俩干了，你干了就帮忙帮我些毛病。
1: 钱的吗？
0: 老大，你真打算带着徐半夏一起去？啊，
2: 你也太护着他了吧？
0: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是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0: 现在国内的费钢啊，他也不好干，小兄弟还得挺不容易的。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杨仁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2: 你以为小杨仁什么好人呢？就他那霸王条款，哼，
0: 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才敢接受呢。再说了，即便他借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真是。
2: 那好吧，
0: 哦哦，西服、大衣、皮鞋、手绢，不是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啊，
3: 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2: 是吗？
0: 你看看，
2: 看看看看，
0: 哎，看看看看，哎，哟嘿，你看这不错，
3: 看看看看，
0: 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
2: 60。
0: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赔一个。哎呦，
2: 那真好，
0: 老邱出钱。
3: 哎呀，谢谢秋哥！哎呀，
0: 谢谢秋哥！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3: 真的吗？
0: 当然，吃吃喝喝呀，得。
3: 那我就把我行人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咱好好的走一走。
0: 对呀，
3: 诗歌郊外的晚上，山野花园里，石头静悄悄，树叶摇摇的，沙沙沙。
0: 会不会呀？
3: 会呀。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
1: 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0: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1: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0: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1: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
0: 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1: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
0: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你聊什么了？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
1: 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你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0: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苏医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扎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
1: 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
0: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给我客气什么呀？
1: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
0: 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识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
1: 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0: 那我来做。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1: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0: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家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得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吃吗？
1: 我吃饱了。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0: 嗯，好。
1: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0: 嗯，不用了，不用。
1: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慢点吃。
1: 没吃饱，
0: 再来一碗。
2: 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
0: 不会，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2: 我在工地。

0: 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回台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们慢慢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建造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造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您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这样吧，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吧。
0: 捧不捧场可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

0: 开给他们。我来办。
1: 王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
2: 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
1: 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
3: 你要选什么，找老板就行了。
4: 喂，啊，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哎，
5: 谁啊？
4: 馆长。
5: 还能有谁啊？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吗？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
3: 怎么说话？我得想想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
3: 我老大对厂要开业，我得想想怎么给他庆祝。
6: 辛苦了大家，
7: 真的辛苦了。
6: 咱们这个建设需要各位。
8: 咱们得继续跟他们做生意，打交道，联系生意，多接受奖。
7: 各位辛苦，开业大吉，开业大吉！
9: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
8: 哎，邱总，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邱总，
11: 恭喜啊！
8: 郭副总，哎，
9: 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
8: 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的吗？
9: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12: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什么都不说了啊，徐总，恭喜发财，真的。
8: 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来，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
12: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吴老大的。好，笑纳笑纳。
8: 客气了客气了。
9: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参观去，好不好？
3: 参观什么呀？参观啊？真不懂假不懂啊？拿出来吧。
9: 不是，我这回头啊，私下我再给你。
12: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3: 有，
9: 不是，动动，
12: 甭客气，给你。
8: 真没事儿，真没事儿。
9: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赶紧
12: 收下。
8: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啊，
9: 必须的。
8: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12: 那行了，我这都到了，开始吧。
9: 对，
8: 再等会儿吧。
9: 还等谁？这是
12: 叫啥？
8: 来了，
12: 来看看。黑牌车，要没他，他哪借钱？哎，
8: 赵总，就等你了。
3: 这么大阵仗啊！赵总，
12: 你好，你好，你好。
3: 裘总也在啊？哎，
12: 你好，你好。
9: 赵总，好久不见。
3: 赵总，郭副总，
12: 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
13: 邱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呀，
12: 这怎么能行？
8: 里边请。
12: 你先请。
7: 走，里边请。
12: 这是沾了你的光，知道吗？

0: 不能这么说。
1: 哎，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
2: 啊，你我怎么能谢？
3: 你给的礼包大呀，你
4: 先到，
0: 一起，
5: 来，
2: 哎呦，不行，我
0: 你是主任，
5: 哎，都不谦让了啊，哎，都看我啊，3、2、1。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
0: 公司见啊，
1: 慢点开进。嗯。
2: 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
3: 不了，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
2: 那。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走了。
2: 慢走啊，赵总。
1: 走，徐总。
2: 哎，顾副总，您还没走呢。
1: 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的队长。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嗨，
2: 您知道的，对厂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
1: 哎，是这样啊，我呢有50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2: 您的意思是？
1: 想吃点利息，放了也是放了。
2: 但是这50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100万。
1: 100万，那
2: 你要是拿不出来也别勉强。
1: 哎，别，徐总，我努力，不费点力。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
2: 行，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废钢回来。连本带利还给您，
1: 就这么定
2: 了。那就这么定了。
4: 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1: 行，您先请，您先请。
5: 你别说啊，郭启东这孙子，100万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哼，这是坑了这邱必正多少钱？
2: 你算出来没有？明天得发多少钱？
5: 马上。胖子，咱一会儿吃点什么呀？
2: 有方便面的吗？吃方便面。
5: 这是咱们开业，得吃点好的。
2: 哎，就咱俩，凑合吃点得了。
5: 胖子，我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
2: 嗯。
5: 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场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七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帮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胖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就今天那帮王八蛋有什么意思啊？皮笑肉不笑的，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哎，胖子，胖子，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胖子。

0: 他们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叫人，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2: 好，郭万天，你神经病啊！净整这虚头巴脑的，干点正事行不行？
4: 这就是正事啊，
5: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当是庆祝也好，感谢也好，你必须说下。
2: 哎呀，小七挣钱了，第一次给咱红包嘛，咱得接着。
5: 来来来来，接着。
4: 哎，这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
3: 对对对对，
4: 行，忙去吧。
2: 好。这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4: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2: 对，越烧越旺。
1: 你看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顿饭一分钱不花了。
2: 我去帮忙去啊。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6: 干嘛？
2: 帮忙。
6: 跟我过来一趟。啊。
5: 这帮忙去。哎，
7: 老大，放哪儿啊？
6: 放地上吧。哦。
7: 哼，看来还是挺喜庆的啊。

1: 我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
2: 我给你道歉。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0: 再打两下。他还生病。你车队怎么样了？好着呢，每天拉不完的活。嗯，那女孩是谁呀？
1: 一个朋友。叫什么？野猫。
0: 野猫？
1: 啊。我问你叫什么？哦，叫高心怡。
0: 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
1: 她说她跟她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着干点好事儿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对人家好点
1: 儿。行，我知道了。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一会儿让人挂去了。
0: 你注意点啊！
1: 行行，我知道了，知道。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两句吧？啊？
2: 对对对，说两句。
1: 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
0: 兄弟们，队长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
1: 谢谢老大。

0: 124，你点一下啊。
1: 嗯，好嘞。
2: 下一个赵忠贤。
3: 哎，兄弟，放了多少？放了多少？
4: 哎，放不了了，晚上我请客啊。
3: 好嘞，晚上喝酒。
0: 下一个，
2: 李广庆。
0: 李广庆。125，点一下啊。
2: 哎，下一个。
0: 下一个。
2: 高进喜。
0: 来。
2: 100。
0: 100。
2: 签个字儿。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5: 你是许半夏吧？
2: 是，
5: 我查过你，小公司，倒腾废钢铁的。童潇琪呢？
2: 啊？您找童潇琪？
5: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2: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5: 你是他领导是吧？
2: 啊。
5: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5: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3: 你
2: 哎，高会长，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5: 走不走？
6: 好了。

0: 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没干嘛呀，就打打牌。我要是不认着人家，报警，你知道吗？他妈也太凶了吧！
1: 你为什么不上班？
0: 我去跟他妈解释一下。
2: 你给我滚！公司里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0: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3: 谁呀？
1: 行啊，
0: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1: 干嘛的？
0: 你为什么不上？
2: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说话，他妈，
0: 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2: 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他了。
0: 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思都没有。
2: 你想要什么意思？
0: 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2: 就我也不知道啊。
0: 做人给供。
2: 他也没说他妈是干嘛的，也没说他住哪儿。
0: 再说了，这不是我招的他，人离家出走投奔我，我不能不讲义气把人丢在。
2: 你这都要工作，都要干活，你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得吗？多少人打破脑袋都得不到这一份工作，你怎么不珍惜呢？你这孩子，
4: 正好，谁爱干谁干，我不想干。
0: 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想这么继续下去，我就废了。
0: 你大牌不废啊！
2: 他
0: 妈也太凶了。
2: 这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存心想气死我！老大，离近点，别打了，我错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觉，问我你身上有没有钱，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 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说的，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啊，
1: 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2: 吴总，你一直都说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您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您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必正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大哥，
1: 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坏人咱们不怕，就怕那种道貌岸然暗地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
2: 吴总，吴总，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1: 你这剧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4: 集合啦，
5: 跟我们小班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朋友们，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呢？
5: 确实如此，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走出户外，拥抱大自然。特别是在这个假期，和三五好友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是无比惬意啊！那
6: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的朱雀山绝对不容错过哈，它可是吉林市四大名山之首，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啊。
5: 的确如此，朱雀山的景色确实令人赞叹，山上树木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可以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情水意，让人沉醉于这自然的画卷当中。
6: 不仅如此啊，如果对人文景观感兴趣的话，那里的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呢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参观哈。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5: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嘛也能够得到身心的放松，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7: 你谁呀？你指我呀？
0: 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7: 看造型真没看出来，但看脸型。
0: 不是看脸型，不是看脸，他要看我脸型像不像人，像不像？我告诉你啊，我是申公豹的弟弟，公主豹。哎，
2: 我是申公豹的师兄。我真是他师兄。我不认识他，
0: 骗子！不认识他跟我聊啥呢？
8: 铁驴，
0: 小子们，哎，咱们今天吃了他，
8: 太好了！
9: 吃了他，吃了他，
2: 不许吃！
9: 吃了他，
2: 不许吃！
9: 吃了他，
2: 徒儿跟师傅一起抗议噻！
7: 好的，
9: 吃了他，吃了他，吃了他，
7: 吃了他！
10: 你个锤子，咱俩是一伙的。
7: 你们吃吧，我不敢那个。
0: 你告诉我，我发现你话挺密呀、啊，你谁呀、
7: 啊？我谁？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0: 这回到我猜了。谁别提醒啊！来，往后我看，红孩儿。
7: 我还孙悟空呢。
0: 大圣变的红孩儿。哎呀，
7: 我的妈呀！我是哪吒，哪吒拿托。
11: 大王，
0: 怎么
11: 怎么让一个小玩意儿吓成这样了？
0: 过来！那哪是小玩意儿啊？哪吒，陈塘关的百姓都知道，哪吒就是那魔丸降世啊！谁要是招惹他，那可都老血霉了
11: 啊！大王，那咱怎么办呢？
0: 这点事难得倒我吗？
11: 大王就是厉害，
0: 山崩不要了，撤吧！
11: 大王来，不对，
0: 怎么了？
11: 大王你想想啊，他真要是说是那传说中的魔丸降世，他能被我这个小妖精给抓到山上来？
0: 说的对呀。别老一惊一乍。
8: 徒儿，你看师傅报上名来，师傅一报名，他立刻放人。我是，
0: 你是，你就是个食材，你是话太多了你。
7: 你让我帮你说呀？啊，大王，我师傅说那啥，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先吃它，它好吃。快点的吧，
0: 客气吗？
8: 好一个龙杂，欺师灭祖！大王，你先吃它。
7: 吃它！
8: 你吃它！
7: 吃它！吃它！吃它！吃它！
0: 在我这儿，吃谁我说了算。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呀。
7: 好吧，既然我以这种方式胜出，那么冒昧地问一句，大王，你打算咋吃我呀？
0: 咋吃？刺身。
7: 生吃啊？
0: 不然呢？
7: 你这是对食材的不尊重啊。
0: 难道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7: 你知道串儿不？
0: 我太知道串儿了。来，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儿。
7: 我说的是烧烤。
12: 什么是烧烤？
7: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烧烤是用炭火烤出肉的鲜味，肥瘦相间，肉嫩多汁啊。
0: 烧烤都需要什么呢？
7: 非常简单，准备竹签子跟炭。

0: 钳子跟
1: 大王
2: 啊，
3: 不对呀、啊，刚才那小玩意儿他好像出来了。
0: 你咋那么欠？那不在那站着呢吗？赶紧的，找出钳子和探子。快快！
4: 这动物就是好骗，真修炼。
0: 徒儿，你是咋解开的？
4: 师傅，我好像醒酒了，我法力恢复了。
5: 哎呦，这年轻人醒酒就是快噻！
4: 太开心了，我庆祝一下子。你又喝了？
3: 你就是个锤子！
4: 你骂我！
3: 哎，你给我站住！
4: 我不站。
3: 你考虑一下后果。
5: 啥后果啊？
3: 来人呐！能不能把绳子解开了？快来人呐！好着了！哎，这是上来吧，上来来来，来放这儿，哪吒。
4: 哎，
6: 你看哈，就你说那个串是这么穿不？
4: 你别说，是那么个意思。
6: 意思对了就放炭烤它。
3: 好，
4: 师傅，他们要吃人。
6: 陈淑熙，
5: 大王大王，我就是陈塘关的一名无辜百姓啊。
3: 你可真能撒谎啊！你还是陈塘关的无辜百姓，那无辜百姓上山还拿个弓箭呢，你就是个偷猎者，今天就吃你。
7: 哪看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太乙真人，神仙给个面子噻。
6: 你是神仙？
7: 嗯哼。
6: 神仙都会法术，你会吗？
7: 我不会法术，我怎么出来的？
6: 对哈，
7: 徒儿，展示一下法术。
4: 师傅，我刚喝了。
0: 平时玩的那会。
4: 明白。
7: 开始
6: 啊！
7: 法术牛特，滴滴，滴滴滴滴。
4: 师傅，不能再继续了，手指头不够用了。
6: 神仙，
0: 大王，我都不好意思，
3: 咱可不能那个
6: 跟神仙接梁子。
3: 对，
6: 好，来，
7: 可以走了吧？
6: 送神仙，走。
4: 谢谢啊，那个赶紧的吧，快，
6: 站住！
3: 站住！
4: 啥意思？
6: 你们两个可以走，那个人得留下。
4: 哎，不，我就找不明白你们为啥非得吃人呢？
6: 那你问问他们，人为啥非得吃我们呢？
3: 对，
4: 吃你们。
3: 虚伪的人类喜欢穿皮草，把我的尾巴都给斩了。
4: 这尾巴不好好的呢吗？
3: 原来我是九尾狐。
4: 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个面子，你今儿你把他放走，我替他担保，以后他肯定不伤害动物了，行吗？
6: 你担保？
4: 对呀、啊，
6: 他们人类呀、啊，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们。出尔反尔，我法力低微，就连刚才这玩意儿我都不会呀、啊！我，你说我怎么保护我这帮动物同胞们？我怎么办？
4: 我是魔丸，这么来，你把我吃了，你就可以法力大增，你就能保护你们山上的动物。
7: 哎，不太行，不太行，
4: 你离我远点。如果吃了我，可以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3: 好徒儿啊，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己救人了。
7: 你走吧，让他们吃我。
4: 算了吧，吃你胆固醇太高了。
3: 哎，我是神仙，那功效大。
4: 我是莲花化身，功效比你大。
3: 你是什么莲？
4: 双黄莲。人类，你走吧。等等，记住你今天的承诺。
3: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
6: 你说他们人类要是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吃他们干什么？更何况我们也

0: 不能吃你。
1: 你是一个好妖怪，你放心，只要有我哪吒在，人类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告辞。
2: 行了，你们两个过来。
3: 大王，
2: 发现点什么事儿没有？
3: 我倒是发现了，我发现大王的格局呀越来越大了，
4: 心胸越来越宽了，
3: 智慧越来越高了，
4: 神仙都拿你没招了。
2: 是咱没吃的了。
3: 大王，不行的，我把那人再抓回来吧。走，
5: 抓回来。
2: 站住，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从今天开始咱吃素了。

0: 走了。这大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
2: 是娃娃，你还能把我抱走不？你说今儿这传单要发不完，你这工作都得没。
1: 妈呀，我传单呢？
3: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你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这，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3: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3: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3: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2: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3: 行，哼，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3: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大爷，
3: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0: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趴一
0: 会儿吗？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0: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0: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3-4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

0: 什么事儿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1: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0: 谁呀？
1: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0: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1: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0: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1: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0: 啥事儿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0: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0: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0: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0: 我有办法了。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0: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0: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0: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0: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插呀？
0: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着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1: 大哥呀，
0: 这是
1: 大哥，
0: 你别说话，
1: 打扰了。
0: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行吗？
0: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1: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是，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1: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哩，提了提哩，我没唱歌啊。
1: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啊！
0: 你说你也是，你叫啥名啊？
1: 啊，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0: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1: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0: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1: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

0: 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儿都自个儿扛着。
1: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

0: 弃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1: 说的真好。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得牢记了。
3: 首先啊是装备选择，鞋子呢一定要选防滑耐磨的徒步鞋，能够有效的保护脚踝，避免在崎岖路段扭伤。衣物呢建议穿速干材质的，方便排汗。同时呢，根据天气备好外套，山里的温差可能比较大哈。
4: 说的没错。其次，路线规划也是很重要的。出发前最好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路线。另外，补给要带足，水和能量食品，比如巧克力呀、能量棒啊，是必备的。还可以带些常用的药品，像创可贴、消毒湿巾、防蚊虫叮咬的药膏等等。最后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要爱护自然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采摘植物，做到无痕徒步，让我们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呢，也守护这份美好。
2: 永吉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5: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6: 你不冷吗？你啊，
7: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6: 雷副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8: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6: 惭愧惭愧。
8: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6: 雷副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8: 入乡随俗吗？
6: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8: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6: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副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8: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6: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8: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6: 真的？哎呀，
8: 走
6: 走。
9: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8: 来，
9: 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8: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6: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9: 我叫什么名啊？
8: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6: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9: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8: 好。哎，
6: 行，那就喝酒。哎
9: 呀，买上。
6: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8: 啊，
6: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9: 请。哎呀，
6: 好吃，真香。
9: 中原人不吃菜吗？
6: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9: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矿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6: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8: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6: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8: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6: 我明白。
9: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

0: 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1: 行，谢谢李明雷李将军。
2: 行，
1: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1: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哎，
0: 请。
1: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
1: 这是
0: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1: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1: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啊，你整。
1: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0: 我操！哎呦，姐妹，
1: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1: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1: 假的啊。
0: 比喻，
1: 对，
0: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3: 那你
1: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3: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1: 哎呀，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1: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李将军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1: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1: 行，那你垫我
3: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1: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
1: 孙子兵法。哎，
3: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1: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3: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0: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1: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0: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0: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

0: 哇，他会射死我们的。
1: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1: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德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0: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哎哎，
3: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0: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3: 那我拼他，
1: 走。
2: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
0: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3: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0: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2: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2: 嫌杯小是不是？
0: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0: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3: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啊、给我给我给我。
2: 嗯。
3: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3: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啊、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3: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3: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0: 嗯、用啥令牌？
4: 用这些令牌，
0: 他们就听这个了、啊、你知道吗、啊、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啊、平时、啊、
3: 行了行了、啊、我知道了。嗯嗯，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0: 这躺盆里了你啊。
3: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3: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2: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2: 好提议。
0: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2: 好，
3: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2: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5: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2: 哈，哎，那我也来两句。
3: 好，
2: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6: 太平年。
1: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朝廷花这么多钱，就是希望他能治好，希望他随了水的性子。我们现在能够治好他，已经是上上选了。
1: 好，说到工程上来，非必要的工程能不做就不要做，这才是爱民之意。哎呀，
0: 于大人，所言极是啊。但凡河道开大工啊，这些问题是避免不了。拆迁土地可以赔钱，祖先坟墓，儿孙在的，朝廷可以出钱让他们迁走；儿孙不在，尤其咱们河南这个地方，宋墓居多呀。大水一来，那就都是淹了。每每想到此处，夜不能寐，自惭清明啊。不过，我们是在为活人做事，我们活人总不能让死人压着吧？啊！
1: 皇上，臣没法跟他谈了。
2: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皇上应该让工部派官员去踏勘一下。
1: 工部已经开始踏勘，先让黄河安澜，让两岸的百姓能过上几年太平日子。你在做你的工程不行吗？
3: 都嚷嚷完了吗？嚷嚷完了，朕说两句。一立春，朝廷多派官员去踏勘。
4: 这
3: 还有啊，朕总是跟你们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都不要有失官体。
1: 皇上，
2: 朕这话说的也是你，于振甲，你的脾气越来越大。

0: 你们顶得正好啊！皇上，天一他不是这个意思。
1: 跟他谈过了吗？
0: 谈过很多次了。皇上，天一这个人性情直率，他是咱大清第一懂和务的奇才，偶尔有时恃才傲物，说话不当。
1: 朕什么都能包容，就一件事不行。 那就是居功自傲，
0: 皇上，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请皇上明鉴。

0: 总和晋府疏盐，高邮宝应等七州县下河应筑堤高过海潮，于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驹场等处建闸，诸公需银278万余两，请先拨银一半。又高家堰应加密排桩，钉头小扫，在于堤里挑小河，拱树水堤，共需银53万余两，请先拨银30万两。
1: 哼，年年难过年年过，议一议吧。
2: 皇上，这个是有点头痛。本来今年没有什么征伐就算了，现在这样，家底儿确实没有那么厚啊。
1: 粗算下来呢，也不过是200-300万两银子。
0: 皇上，晋府除奏报之外，还上了一个附件，估算着这次大功之后，河出的土地可以租赁，可以售卖，多少应该可以弥补一些。
3: 皇上，臣郭秀请奏。
1: 上官没有说完话，你再等等。
3: 是皇上。皇上，臣总是忍不住。
1: 算了，你说吧。
3: 晋总和每次都讲到，把河出田地作价发卖，或者租赁给两岸百姓，所获银钱补充河道费用，臣其心以为不可。
0: 这是淤出来的淤田，前明时期就已经在河下，我朝修治河道，这些田地河出来作价发卖有何不可？
3: 臣正在奏报，也请上官不要插话。
1: 来回都是朝廷的事儿，你们不要搞得跟斗鸡似的。你说吧，
3: 河道是做生意的吗？皇上治河是为了牟利吗？若有河出的田地，应该交给朝廷统一发卖。他晋总和身为左都御史，那是天下御史言官的领袖，深知大清律法。可他什么时候把河出的田地交给户部了？何况河出来多少，由着河道上来卖。那请问，现在在雅克萨作战的将领，是不是也可以把雅克萨附近的田地直接作价卖掉？
2: 郭秀，就事论事，雅克萨的情况不懂就别胡说。
3: 臣只是觉得朝廷治河，不管从国库拿出来多少钱，

0: 当应分的用下去，造福两岸百姓也就是了。若有何处的田地，应该交给户部发卖，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由着何道上来搞，久而久之，一定是一个最大的弊端。地价几何，租子如何收法，良田与荒地的差价几何，这不都是何道上一拍脑门说了算吗？朝廷修河，何须他来贴补？陈风文，河道上过去售卖的淤田多数流入豪门之内，而且强迫两岸百姓租种，佃银收的甚高，两岸百姓是怨声载道，逃亡者甚多。皇上治河本是善政，现在却成了弊端，不可不警惕啊。臣说完了。
1: 郭秀，你狂妄！今天讨论的是河务开销的应对问题，讨论户部预算，怎么又扯出淤田的事情来？言不及义，此其一。其二，自康熙十五年修河以来，两岸河出田亩若干，作价银两若干，买者为谁？户部存档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能说是河道上私自售卖？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年，黄河发水之后，黄泛地区确有逃亡之事发生，可其他地区人丁户口增加一倍有余。康熙二十一年，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人丁户口增加230万1738户，田地、山地、水洼地增加589万1623顷37亩，征银增加276万1308两，征粮增加691万2213担4斗，这怎么能叫家家逃亡？又怎么能叫怨声载道？郭秀，你今天可要跟皇上据实奏来。
0: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好，那就请把我说的记当，跟户部的存档比对一下，倘若我今日说的有半字之差。郭秀，咱俩今天换个钉子戴。
2: 高士奇，你倒是记得清楚。
1: 皇上，臣不敢不用心。
2: 郭秀，
0: 臣在。
2: 哪两个字？
0: 回皇上话，臣过的郭，一个王字边，一个秀丽的秀。
2: 哪里人？
0: 臣山东青州即墨县人，康熙九年进士，
2: 原吴江县令，当年是江宁巡抚，汤斌所荐，铁面御史嘛。你坐下。这个御史啊，就是闻风奏事，不需证据。高士奇啊，你也不要疾言厉色。
1: 是。
2: 不过朕觉得郭秀说的有道理，告诉晋府淤田出售的事儿停一下，这当中的利弊得失朕还要再想想。另外呢，高家宴家庄加丁头小扫的事儿颇为重要，这一笔银子要赶紧发下去。还有黄河两岸筑堤的工程银子也赶紧发下去，别等了。
3: 皇上，奴才请奏。
2: 朕知道你又害怕朕说黄河入海工程的银子也要发下去。
3: 皇上，不如把奴才一块拨下去吧，真没钱了，真的没钱了。
4: 皇上，这雅克萨之战军费可一定要保障，如果再往下拨，奴才兵部那差事就没法干了。
2: 兵部的预算不会减少，放心了吧。
4: 皇上，奴才虽然不懂得何物，可奴才记得这导黄入海的工程于朕甲的奏书上提到过，说不用费那么大费周章。这晋府一下提出要200多万两银子，实在是有些迷费。
3: 于朕甲懂何物啊？康熙二十年

0: 于振甲的脑袋还系在脖子上呢。
1: 这一个人连脑袋都不是自个儿的了，就应该说几句实话了吧。
2: 把靳子元还有
1: 是
3: 你看不错吧。
0: 你还挺有闲工夫呢。
3: 那还能怎么办？皇上指东打西，把咱们啊全都给算计进去了。
0: 算计怎么说？
4: 杀。
3: 你觉得郭秀今天为什么敢对你开炮啊？后边是谁替他撑腰呢？怎么就把户部预算的事儿扯到于田上去了？这个弯儿是怎么拐过来的？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件事儿？说白了吧，那是因为皇上他自己心里这道坎儿没过来。他觉得这200多万两倒皇入海的工程银子花多了，所以才顾左右而言他。
0: 我得去户部把鸡蛋换一下。
3: 来不及了。皇上谋划已久的事儿，你现在去只能是被抓个正着。
0: 他干嘛为一个工程的事儿这么跟晋府陈皇过不去啊？
3: 咱们这位主子现在可是顶撞不得了，于田的事儿被他抓了个正着，一旦办成了大案，后边的事情他就可以顺顺当当的办了。
0: 哎呀，他到底想干嘛呀？
3: 你这内阁大学士做得太久了，挡了别人的道。皇上决定的事情，那其他人不就是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吗？
4: 杀！

0: 梁总管，在下就是个小小的中书，在户部，也就是提科为大人值个班儿。您要是提户部的当，您得让堂宽过来，下官实在做不了主，或者我……
1: 皇上，
0: 要调你户部的档案看，你再啰嗦半句，自己把帽子摘了。
1: 谢公公提点，谢公公提点。

0: 开挖海口故道，利极大，弊极小。我亲自踏勘过几次。
1: 你踏勘过几次？无非是在岸上走走，写几首诗而已，那不叫踏勘。
0: 我从不写酸诗。
2: 田爷，说正事，不要义气。
1: 好，我告诉你什么叫踏勘。你需要用标尺去量河床的高低，再量海口的深度、阔度以及计算流量。除了每年的汛期要记录之外，每个月的海潮之期也要记录。以五年为一期，要有10年到15年的数据才可以判断究竟该不该挖。只凭你在岸上踏勘几次是不够的。
0: 你不要用这些话来唬我。我没有在河道上做官，当然没有这些数据。请问这些数据是你统算的吗？
1: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怕他们糊弄我。每年汛期都是我亲自去海口用标尺量的，我可以下水闭气一刻钟之久，所得数据皆我亲眼所见。
0: 河海都量过吗？
1: 这个自然。
0: 你不但

0: 到底是河伯，还是海龙王投胎啊？我是什么投胎，用不着你管。我只告诉你，海床比河床高，你一旦挖入海水，倒灌入中原，你就是天下第一罪人。我是第一罪人，
1: 谁挖谁是。
0: 康熙十五年至今，每年在入海口都有淤塞。 附近七个县饱受黄河之苦，这个你承认吧？
1: 治河有顺序，得先从上游到下游治理。若我今年开工倒黄入海的工程，他们就不会再受黄患之苦。
0: 可他们已经受了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工程又要三年，我要挖通河底的淤沙，让河水不再溢出来害人，这怎么就是天下第一罪人了？自大禹王开始。
1: 一代代都是高筑堰深挖河，怎么就到了你陈天一这里，就无需挖河，还耗费朝廷银两到处修这种怪物？监水坝？
0: 怎么叫怪物？
1: 治河以来，两岸良田河出万亩有余。
0: 你的监水坝，先把人家种着的地占了，再河出良田来，逼着老百姓租种，一出一进，做得好买卖。
2: 咱们再说入海口的事情。
1: 我向来不管于田，
3: 我是在问你的心。明明几十万两银子能做下来的工程，为什么要花几百万两？如果淤不出良田，你就不做了，是不是？你放屁！
4: 这是在御前。
5: 臣以为，朕家之建议。 实在是有些轻忽。甄家，来，我认为，在入海口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挑一条新河，河两岸筑长堤高，一丈五尺。 臣看过，自万历朝至今，海浪从未高过一丈，长堤高筑，足以束水。中下游工程已然完工，流速逐渐是加快。继三年之功，黄河两岸长堤加水而行，水流自然会冲刷破除入海之道。
1: 真假，
5: 治水不能着急，更不能强求，要顺着水势的性子走。以水性而为之，还要你河道做什么？治水之人首先要静水，人力强便，岂能胜天？真假。 不要那么急躁啊！不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贪官，成天想着卖地，呵呵，不是这样的，呵呵，有什么事啊，咱们都可以从容的商议，都是为了朝廷。
6: 但愿吧。
5: 理应如此。若是我跟天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指教。
6: 哎呀。
7: 都累了，炒了一上午，什么也没吃。梁九公，
6: 奴才在。把热奶子拿来，给大家都喝点儿，遮暖暖身子。这件事儿啊，没那么容易，要六部九情合意。你们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互相有什么意见。靳子元说，这都是朝廷的事儿，就是这么个理儿。
7: 陈天一，
6: 臣在。你是不是又在肚子里腹诽朕啊？不许现编，说实话。
7: 臣在打他的主意。
6: 打他什么主意啊？
7: 臣在想，寻个时机，拽着于大人一块下水，去量一量河床深度。<笑>
6: 要把他淹死吗？ 不要顽皮，不能仗着自己水性好就欺负人家。
7: 是，臣只有一句话，
6: 讲。
7: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不能张嘴就来，要实地去查一查，量一量，去看一看这最近五十年的数目字。<笑>

0: 这可不是捧着几本书摇头晃脑念几句子曰诗云就能行的。臣久在河道，深知凶险。晋总和说要敬水，要尊敬水性，这是治河的第一至理名言，哪里能强求？人力必定不能胜天。
1: 朕都记下了，你们先去报恩寺歇着，候旨。
2: 遮
3: 遮。

0: 赶紧就收下！是，请各位都回去吧。一点不活，这个，
1: 请各位都拿回去吧，我不要。别，我不收。
2: 王大人，
0: 都拿回去吧。
3: 什么李氏？
1: 请，
0: 这怎么办？回去吧。
1: 你过来，
4: 别拽我。
1: 再说吧。
4: 是。
5: 进去试试。前门这一路过来真是够呛，
4: 又是血又是泥的，车子几次都走不动。哼，这姓于的倒是真有人缘啊。
5: 你没在京城里做过官，你不懂。他现在是直隶安察使，皇上又重用他，这些人还不眼巴巴的来烧冷灶啊？
0: 我原来以为他是真爱民，能办事儿，虽然头脑糊涂，但还不算是个坏官。想不到，他跟这些人也没什么分别。于大人，各位大人，我就不一一答谢了。你们带的礼物，我收不起，我也还不起。 我又不想得罪各位，
6: 收下吧，于大人，
0: 收了。
6: 你们要是再逼我，这报恩寺我就不住了。三，
7: 哎，来了，
0: 走，
1: 咱们到前门外找个鸡毛店住，皇上要是找不到我，就说被你们给逼的。
0: 于大人，
1: 别打人，
0: 你等我，于大人，
1: 有礼物给他俩，他俩喜欢。这
6: 关我们什么事儿？
0: 他又瞪我，走吧，别走，走吧，
8: 别走，
0: 老哥，给孩子摆个烧饼吧，
8: 别走啊！
0: 钱呢？
8: 哪里有钱？
0: 出远门不带钱？
8: 来俩烧饼，拿好啊，慢走啊！好，三叔，我饿。
0: 三叔也饿。要不然咱回去吧，三叔，这多冷啊，连口饭都没得吃。对，不对。 好意思，
9: 之内回奏。
0: 皇上同意挖海口了。

0: 会同汤斌、徐旭玲详问地方父老，两旬之内回奏。
1: 皇上同意挖海口了，太好了，太好了！金福成皇这么说，
0: 圣旨下了，自然遵旨。他们还能说什么？我的旨意传达到了，你要走啊，就赶紧走吧，啊！
1: 哎，梁公公，等会儿。
0: 嗯，
1: 等会儿，我有一事相求。
0: 玉大人，你有什么吩咐，我马上就办。
1: 我这个孩子，他是我的亲侄儿，小名叫三儿。小孩子嘴馋，想吃烧饼。我这身上有点不方便。
0: 这么点事儿，我这也没多带，这些可够。
1: 十个大钱足矣，这么多钱我也还不起，不行，坚决不行。
0: 这，等会儿，来呀，去给我买两个烧饼过来，于大人要吃烧饼。
2: 这，
3: 您来了爷，给您啊。
1: 请，你没事吧？啊！
2: 哎
1: 哎，
2: 别跑啊！请问尊姓大名？来日我还你。
4: 不好不长个，
5: 三叔让你当听差了，还总不管饱。
6: 三叔，你也吃。

0: 青海口第一宫，万方紫气治恶龙，我欲。哎，你们笑什么？哎，
1: 于大人呐，他们大字不识万的，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老人家，我奉命挖海口，怎么觉得有问题啊？
1: 于大人，什么问题啊？
0: 按理来说，河沙挖出，流速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2: 这样就是挖十年，也不能有变化。
1: 是啊，
0: 那请教了。
1: 于大人呐，你想啊，就算咱们把这河沙从东边搬到西边去，现在水位这么深，上游又不关闸，河沙垒得高，水自然又冲回来了，不管挖多久也是白挖呀。
0: 白挖？我这是白挖。
2: 要是真想挖的话，上面得关水，

0: 我通知上面关水了。
1: 您看这水位这么深，根本就没关呐。
2: 臣于振甲跪奏，自皆只知臣星夜赶赴下贺，民夫士卒1200人，大小淘沙船500余只，徒劳无功，盖因上游不关闸故，靡费劳力，浪掷银钱，为大臣者因一己之义气误国至此，抗旨至此，臣悲愤莫名，悲愤莫名，悲愤莫名。
3: 加急送往，务必送达。
1: 是，快。
4: 又是那俩倔驴。
5: 是。
4: 搁那儿吧，你们下去。
5: 皇上，工部尚书萨木哈回来了。
4: 让他进来。
6: 传工部尚书萨木哈觐见。
4: 来，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晋府城隍于振甲一天一个奏报，朕什么事儿都不用干了，天天陪着他们在这打笔墨官司。朕不是已经让于振甲下去开河工了吗？为什么上游还是不关闸？于振甲召集的人手还有挖沙船，天天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就在那白白耗着，这不是成了闹笑话了吗？
7: 皇上息怒。
4: 你行了行了，来坐下说，快。
7: 谢皇上。
4: 说。
7: 皇上，奴才奉旨和睦嫦娥、徐雪玲、汤斌反复踏勘，随即又访问了入海口的父老500余人，有的是举家前明时期就住在那里，有的是康熙5年之后才搬过来。我们经过现场测量，的确是海床高，河床低，现在如此稳定全靠河水淤积。按照于振甲的意思，将海口挖开，那海水倒灌可不得了啊。当地老百姓也是此般说法，他们担心一旦倒灌的话，将来便不敢用运河水来浇灌。晋总河也是这样的说法，所以迟迟不敢灌闸呀。
4: 汤斌怎么说？前段时间朕还想让汤斌当太子的老师，他应该不会说假话，他明白朕的意思吗？
7: 这汤斌也是如此说法。臣呈上奏报，是我们4人联署。
4: 那就这么迂着，这算什么治河啊？晋府怎么说？
7: 晋总和倒没说什么，这陈皇说了几句。
4: 他说什么了？
7: 回皇上的话，陈皇，陈皇说皇上不懂。
4: 你退下吧。
7: 这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
5: 奴才告退。
7: 臣告退。
4: 回来。今天的事儿别让外边知道。
5: 这
7: 这
5: 奴才告退。

0: 你怎么才来呀？啊！
1: 哎呦，真香！哎，
0: 哦哦，馋的我不行，我这都快吃饱了。
1: 这可真来劲啊！那我可就放开了造啊！
0: 来，哎，看见了吗？那个是海淀莲花白啊，没杯子对着嘴喝了。哎呦，我这一个月啊，让康老三给我吓得是吃不香睡不着啊！
1: 这喝了多少啊？啊，皇上的外号你都敢叫？

0: 皇上是一心一意要对付我呀，江村啊。嗯，我跟你说，他现在精力不行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这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是都你说了对吧。
0: 尝尝。
1: 他说让于振甲挖河这事儿啊，我就纳了闷儿，总不能因为你是皇上你就说什么都对吧，非得这么固执。
0: 不光这些啊，
1: 还有什么？
0: 你把那酒喝干净，我跟你说。
1: 嘿，行啊。

0: 够劲儿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一口鸭鸭，来，来来鸭鸭鸭鸭。
1: 啊？
0: 你猜猜，康老三查来查去，于田案最大的买家是谁？

0: 所向。哎，这到底是谁呀？就别卖关子了，我这酒可都喝完了。你这事儿可不能闹，谁呀？啊，林香，
1: 这你高就是又有脑子不好使的是吧？你也猜不出来了。
0: 不是这皇上，
1: 哎呦喂，哎呦，乐死我了。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息怒，皇上吧，皇上息怒，皇上吧，我错了，我错了，皇上，皇上不能打了，皇上。是你给我跑！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3: 皇上！哎呀，皇上，
4: 皇上！让太子府的总管太监过来！
3: 心疼啊，皇上！
4: 是，
2: 你放手，阿宝，阿宝，

0: 真见过你，你叫木素，跟朕打过不哭。是是是，皇上记得清楚。多大了？16了。16岁就是二等侠。阿玛，阿玛让我好好巴结差事。
1: 真有出息啊！皇上，使不得呀！皇上，皇帝。 你在干什么呢？把刀子放下。

0: 爸爸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1: 还不赶紧搬椅子来让皇上坐下。
2: 这去
1: 今天在场的
2: 奴才明白，奴才会清理干净。
1: 孩子，你起来到你阿玛那儿去。

0: 我不敢，你过去，我保你没事儿。好啦，人也杀了，打也打了，跟我说。
1: 内阁大学士个个有份儿。 你猜谁是最大的地主啊？我的乖儿子，我的太子，他买的最多，哪儿来的钱呀？买那么多地干什么？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再查。 发现他竟然勾结外人，在扬州购买大量的民女。平日里头说自己骑马射箭，其实是跑到京城买的府邸里头花天酒地，现在更是不得了了，竟然会有强抢民女的事情发生。 这是什么？告诉台翁太后，不敢说是吧？那我说，这是宫里头留下来的前明时期皇帝用的催情粉，当年被朕封为禁药，让他们全部销毁。是谁留给你的？走几路来，像飘一样，吃点东西就往外吐。打台湾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无数次的趴在地图上睡着了。现在因为河道的事情，我辗转反侧，我总觉得我宵衣干食，尽心竭力，总该好些了吧？ 我怎么能想得到，下面的官员乱成一团糟，我的亲生儿子是九色淫乱之徒，我是天底下第一无能的皇帝，我刚刚知道。
0: 我是真的无能，这件事情我干不了。好了好了，这些话呀，说了也无用，不讲了。
1: 我是真的无能，您不该让我当这个皇帝。你够了吗？依着你的意思，我们退回关外去，去打猎抓鱼。谁是天生配当皇帝的？你配呀？你要去哪儿啊？
0: 你跪着，不要走，好好听听怎么当皇帝。子不教，父之过。我不能看着他再这么荒唐下去，这江山将来怎么交给他？孩子血气方刚，犯点错，你好好纠正他。 你拿着刀给小树修枝，自然可以。你要把根都拔起来了，将来史书上怎么写你，将来人家就怎么笑话你。
1: 那依您看，就不该管他了吗？那可不成。
0: 要管，把在外跟他勾结的人都处罪，换一批可靠的老臣伺候他。

0: 这件事儿真要告知天下呀。
1: 我知道了。
0: 你身边那些大臣就算有点心思也是情有可原，谁跟着你不想升官发财呀？你给他官做，给他钱，他就听你的话。你还真以为人人都是清官呐？他们拿着钱不听话，你就好好修理他们。这个道理要我教你吗？
1: 我不这么认为。
0: 你要记住，你的身份贵重，将来天下都是你的。你要惹你阿玛不高兴，谁也救不了你。
2: 我知道了，太太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将来后人说我们这是盛世，你不要闹笑话，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赶紧磕头！
1: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真的呀！真是太子啊！
3: 自然是真的呀！知道太子爷的后台是谁吧？
2: 所长呗。
3: 算起来，老索是他的老爷娘家人，所以老索日日夜夜想着皇上死，太子登基。到那天，你信不信他能把咱俩给生嚼了？
4: 那你觉得？皇上，能不能把太子给废了？
3: 那就太好了。我是胤禔的亲娘舅，太子废了，大阿哥就有机会了。到那天，你信不信我能让老索本人跪在这儿叫我爹？
2: 我信，我自然信。只要到了那一天啊，别说他老索，我都想叫你爹。
3: 那你得能活到那天呀、啊！这一天天的都活在刀尖上。
2: 爹，
5: 臣。
6: 亚克萨的谈判主将格洛文伯爵带了2000的哥萨克骑兵与准格尔一起行动入侵科尔沁。索相带口信回来说，索相他想让皇上停下不吉之物，举全国之力讨之，不然等他做大就收拾不了他了。
7: 不吉之物，朕有不吉之物吗？
6: 皇上，今年户部真没钱了，打不得。
7: 就你说打不得，怎么打不得？
6: 皇上，动兵是大事，不能一言而定。噶尔丹骑兵来去如风，他在草原上又极具威信，真的要打也得，哎呀，筹划路线，储备军需，减其羽翼，要现在这么冒冒失失的就把军队派上去，那他在草原上再遛你3个月，你不仅抓不到战机，还有可能

0: 被他偷袭，到那时候军队一撤回来，他们又来了，这仗是打不赢的。皇上，
1: 你就这么盼着朕打不赢？你说怎么办？
0: 皇上，奴才以为先跟他们谈判，好好筹划几年再动手，黄河收工在即，是当务之急呀。
1: 谈判？怎么谈判？
2: 把科尔沁让给他们，还是承认噶尔丹独立？你教教朕。
1: 这么晚了，大家都回去睡了吧？还商议什么军务啊？明天让礼部把库底子扫一扫，把之前的东西啊送给噶尔丹，告诉他咱们大清怕了他了，
3: 希望他们不要来打京师，岂不是更好？
1: 怕就怕了，万一人家对咱们送的东西不满意，
2: 要自己到京师来拿，到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办？
1: 给心腹陈皇写封信，告诉他们没钱，兵都到了京师了还要钱。
4: 一仗要是打不赢，那就多打几仗。皇上息怒。
0: 皇上，所向没在，军务上的事儿奴才们没有那么通达。
4: 皇上，平三藩，征台湾，血战雅克萨，哪一仗不是您亲自指挥的？你们大家都别争了啊，都听皇上的，皇上的主意那是最英明的，请皇上降口谕吧。
1: 通知漠北还有那些蒙古的王公们，让他们联兵自保，告诉他们只要准噶尔来能撑住十天，大清八旗必将排山倒海之势杀到。先给他们吃个定心丸，在京旗营明天全部都拉到西山备战，好好的演练。
5: 皇上英明。
1: 今天汤斌说下河是可以挖的，朕觉得甚是，户部按照这个思路重新算一下工费。
0: 这
6: 好你个陈天一啊，你去哪里了？
7: 我去落马湖工地了，今天下钉头小扫在家庄，我怕他们下得不密，在那盯着。
8: 对，你赶紧把朝靴换上，准备接旨。

0: 宣旨。臣进府，
1: 。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守御晋府陈皇，守御河道总督太子太保领左都御史晋府，朕深知何物之重，侄儿实心任事，尔等怎敢不关河闸，靡费朝廷银两，是何用意？今朕之决心已下，尔等当明了之。是以天下第一要务为不害民，朕志已决，今开内府银，命孙再峰于入海口处动工，尔等当影从之，以往尔等疏忽之处，判革职留任，以儆效尤。钦此。
2: 臣遵旨。
1: 臣遵旨。

0: 哎呀，子元兄、田英兄，快快请起。这可是委屈二位了。
1: 萨尚书承蒙厚爱，惭愧无地。
0: 这何物的官啊，确实是难当。我在工部这么多年，见的比别人是多得多了。皇上啊，革职

0: 只不过是一时生气，等这气头过了，自然会把官帽上还回来。我说的对不对啊，田义兄？
1: 这你，
0: 紫元兄啊，皇上在旨意里的话，对紫元兄真的是厚爱啊。这该说的不该说的，可全都说了。紫元兄啊，要好好体会圣意呀。
2: 撒手说啊，留下用顿便饭吧。
0: 这饭呢，我就不吃了。今日二位要是升官的话，我留下来讨杯酒吃也就算了。可是这个时候下这样的旨意，我还是不在这儿讨人厌了。我这就准备启程回京，您赶紧派人关闭河闸，马上派人通知下河。孙再峰兵强马壮，已经在等了。对了，左元兄，皇上用的可是内堂啊，这是私房钱，您明白？

0: 哎呀，多大的事儿啊！还得把我喊回来。呀，帽子又没了。大人，怎么说？
1: 皇上还是要坚持开挖下河。孙再峰他们在入海口那儿等着呢，咱这儿得观察。
0: 他们上次过来踏勘的时候。
1: 不都弄明白了吗？朝廷可能没钱，最近我看朝报上说，准噶尔正在闹呢。朝廷哪还有钱搞核工的事？我听你们的，你们说关就关呗。到了汛期一党，一个道观，那他不就知道厉害了吗？天下是他的，他爱折腾就折腾。今天把你们的帽子摘了，明天他把你俩的命摘了，人家换个人过来，把闸关了，不也是一样吗？
2: 天一，你怎么想？现在离汛期还有不到2个月，一旦海水倒灌，碱水坝还有我们修的那些工程，未必能顶得住，可能是功亏一篑。本来是黄河入海，现在变成河海相攻，你我治河若知道这个结局，还有脸活着吗？
3: 就是怕丢官，才答应他是吗？我怕丢官，我们戴家都戴了2年了，丢官怕什么呀？康熙15年，若不是遇见你，我也就死了。
2: 我更不怕，我从来就不想当官。郭贺说，你有句话说错了，这个天下真不是他的，黄河也不是。 大禹王治水的时候敢说是他的吗？再过100年，1000年，地上的皇帝比天上的星星都多，黄河就一个。我们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到了最后要收官的时候，自己亲手把他毁掉，非要淹死上百万的百姓，才能让他知道自己错了什么。这个帮凶我帮不了，我不会。
0: 让他们把我杀了吧！我去落马湖工地了。哎，
1: 田兄弟，田兄弟，田兄弟！
0: 秦统和，您可不能听他的，他不懂得做官。可是我不如他懂得治河呀，河务上的事情不听他，听谁的？郭贺叔。
1: 康熙15年，我们一起去星宿海勘察测量。我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愿意和天一一起，用毕生精力治理黄河，九死不悔。哎，金总和，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呀！您不观察，我来观察呀！
0: 这颗心跟那时候一样了，郭贺叔，你吃完饭回工地，我给皇上写奏报。
1: 哎，金总和，您这是何苦呢？您一生的事业都。

这张刀，黄河泛滥的样子，你我都见过。水上的尸体连成片，连河道都看不见，一家人一个村子说没就没了，难道他们该死吗？如果说这件事情我靳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棺材干出来，那么宁愿在地狱里一百世、一千世永不超生。 天上真有河神的话，他应该知道。

0: 皇上说的没地方搁，你们俩以后别再送这种奏报。哎呀！
1: 你的进府，哎，于振甲，我的进府，你的，你说这进府，本朝的倔驴都成精了，这进府不挺开通一人吗？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哎，
2: 这个事儿要问罪啊，先砍了他陈天一。靳子元他老于官场，就算再倔，他做事也有个尺度。可自打身边有了这个天不收地不管的陈天一，就谁也搬不动了。
1: 陈天一不是浙江钱塘人吗？西湖边长大的，都说这男人柔顺，怎么摘了帽子还不老实，顶着皇上硬干？我也真是见识了。
2: 你听说过杭铁头没有？陈天一他就是典型的杭铁头，他认准的理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铁头啊，都是肉头长的，就是想不明白，哪怕是关一次闸再发一次水呢，咱们也能替他们说话呀。可现在公然抗旨，真是想不明白，怎么就不能变通一下呢？
2: 要不然啊，咱俩再去趟河道上，这奏报啊不送不对，可是送了呢还得再折回来。
1: 你疯了，所向没回来，咱们俩再走你走得了吗？
2: 那要不然我告个假，我就说我骑马摔了，说我病了。
1: 你有多大把握？
2: 我没把握，这陈天一啊他就是个疯子，我真拿他没辙。我
1: 没把握就别去了，去了办不下来，根本交代不了。现在准噶尔军务一天急死一天，所向音信断绝，连个信差都出不来，多事之秋一刻不能离开。写封信跟你那个兄弟说一声。我也真是见识了，这也就是得宠。你问问这曹大臣，哪个跟你兄弟似的不把皇上当回事儿？行行行，起来走了。哎，过来呀。哎呦
2: 明霄，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那火器营往西边调动了吗？不是说先去救所相吗？
1: 皇上让火器营训练，让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军队去救老所。
2: 那这千里迢迢的来得及吗？皇上他不担心啊。
1: 你是说所向的安危啊？
2: 啊，
1: 你觉得呢？好狠的心呀。君臣做到这个份上，皇上圣明。

0: 坐下说，骆马国还有两天竣工了，最近河道上活跃的很。为什么？从康熙16年动大功到现在，几乎无日不在工地上。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皇上不想在陆海口动工了。
1: 这些河道官觉得，总算能休息一下了。你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抓我们来了？
0: 嗯？为什么这么说？我又不是傻子，我也是读过书的好吗？自古这么抗旨的就少有，杀头、流放，那都是早晚的事。
2: 自复子元天一，此诚多事之秋，君臣不可再生意见。通下河之意，朕已反复言说，不胜其烦。然而为固之如昔，问其心何如也？尔之抗旨不遵，意图何为？欲使朕为重臣所效，为千古所效。 此之天下之大谬，望尔等体察朕心，莫要执拗。今日准部军务频繁，朕已不堪其扰，尔等可否摒弃成见也？切盼，切盼。
3: 你怎么看？
0: 我听你的。
3: 皇上给大臣写信。 就是不希望我们驳他的面子，该说的不该说的，好话都说尽了。这封信就是分水岭。
2: 说句话呀！
3: 你希望我说什么？我不希望你死。
0: 陈天一，你再考虑一下。考虑什么？我们可以自欺欺人，下面的大臣可以欺骗皇上。可是黄河呢？谁能骗得了他？一夜之间吞噬百万人的性命，祸连七省，不是没有发生过的。在黄河面前，皇上也罢，百姓也罢。 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这么做，我没法原谅我自己。这是子元兄，我唯一觉得歉疚的就是你。你是个好官，犯不着被我连累。
3: 哎呀，
0: 我其实已经单独写了奏报给皇上了，你不知道。
3: 不是你说什么？你有单独奏事之权，你没骗我吗？你知道密折吧？
0: 你也有啊。
3: 两把钥匙，他一把，我一把。他给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用过，终于用上了。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皇上不让说。
0: 我没问你这个。
3: 奏报里，你究竟写了什么？
0: 我写的是，不关闸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苦口婆心劝了我很多次，但我就是不听。如果要治罪，就治。

0: 你放屁！
1: 走吧，乐，什么时候寄出去？我现在就去写作文。哎呀，
2: 咱俩现在是革职留任，一品老百姓，你上哪儿写作文去？坐下来，看会儿水啊。
1: 天意啊，你不应该这么意气用事。
2: 那我怎么办？讲原则吗？我讲了呀，我就是不答应。这一辈子我已经很满足了，从康熙十五年跟黄鹤打这一仗快结束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好累，想好好睡一觉。
1: 你说的这些都是一时的问题，你能保证这黄河永远不发水吗？皇上就是把咱们拿下来了，海水倒灌，到时候还是得咱俩出来收拾局面。你不要萌生退志。
2: 将来的事情，将来人去做吧。我们现在能做多少做多少。
1: 抄家、砍头、流放，我都不怕。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工程，规划河道，说毁就毁了。还有他们，舍不得。
2: 你想多了，子云兄。黄河东流入海，几千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焉知不会有后世儿孙再出来重新归置长河？安澜万里，能做到不负此生就不错了。咱们还求什么呢？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是痴心妄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上天让我来治河，我治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负此生。
3: 你可算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不容易，
3: 不容易啊。哎
5: 呦，所向
3: 所向爷呀，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
4: 没想到，哎呦，我是没想到啊，我还能生还京师啊。
3: 哎呀，所向，您这是吉人自有天佑，能从那百万军中平安归来，您这就是弥天大勇啊！
4: 我这是舍不得老兄弟们呐。哎，我就想着，我要是战死沙场，剩一缕精魂，我也得回来看看老哥几个。
3: 所幸爷爷，您闹鬼就不合适了吧？
4: 什么闹鬼啊？
3: 大家伙儿都盼着您赶紧回来。今天特别交代的，让文武百官在这西华门等着您呀。
4: 辛苦，
3: 这是皇上的恩典。
4: 是是是，辛苦了，辛苦了。哎，我听说沿街都摆了香案，说是要给我点香祭祀啊。啊，老明。这是你出的主意吧？哎呦，
3: 我不不不不，这是礼部的主意。
4: 什么礼部？行了吧？
3: 哎呀，你怎么还冤枉我呀？
4: 你看看啊，你盼着我早死，对你有什么好啊？啊，你看看啊，哎，你看这狼一窝，狗一窝的，我死了，你能对付得了他们？哎呦，
3: 可不是嘛，我也这么想的。哎呦，你死倒清静了，这帮小子一个个往上爬的，都不守武德了，非得拿枪子给我打透明了不行？
4: 昨晚你给死在他们手里头，
3: 可不是嘛？
5: 可不是嘛？
4: 回来喽，回来喽！
3: 你没去哪儿？
5: 太不容易了。
3: 来来来，
4: 皇上还好吧？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臣林兴珠叩见皇上。来，谢皇上。
1: 雅各萨，你立了首功，这次你又立了功，朕想赏你点什么。
0: 要是仗打完了，臣想回去一趟，战死了不少兄弟，他们想埋骨家乡。
1: 朕知道，各有恩赏。你呢？你想要些什么？本来有你这句话，朕应该马上就放你回乡的。但是现下不行。朕收到军报，雅各萨在重新建城了。
0: 明明投降了，还要来救朕，皇上。
1: 臣这就带兵回去，打到他们服气为止。你带的那些兵，可会想家呀？是想还是不想？想，自然是想。可是当兵打仗，在自己祖宗的土地上，哪儿都是家。
2: 就此一句，雅克萨必胜。下面的士兵由兵部各自叙功论赏。朕在你们的军需里啊，给你们放了一些台湾的乌龙，是狼给的。你们想家，就喝点儿。另外呢。 那些战死的将士，朕会派人去把他们一一厚葬，归安吧。
0: 谢皇上。
3: 皇上，哎，皇上，哎呦，
0: 皇上，
3: 哎呦，
0: 哎呀，皇上，
3: 我这，哎呦。
0: 哎，属相，属相，
4: 皇上，奴才还以为不能活着回来见您。
1: 这样说呀，他一心尚存，也要回来闹鬼呀。幸好他活着回来了。
0: 来，
4: 皇上，所相啊，这次真的是苦了你了。
0: 皇上，您别哭啊！
4: 皇上，奴才不是回来了吗？
1: 坐坐。
4: 谢皇上。
1: 皇上，奴才自幼长于弓马。
4: 战阵之间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多谢皇上。皇上，奴才自幼长于弓马，战阵之间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1: 皇上，臣觉得所相这次回来也黑了，也瘦了，依臣看啊，您应该给他找个太医看一看，让他在家好生调养几日再回来本市。
2: 不必，
0: 皇上，奴才一息尚存，就要勤于王室。哎，高翔不必废话。
3: 朕知道你昨日回来，派人把朝报给你送过去了，
0: 是不知道你昨晚可曾看过？回皇上，奴才看了。这准噶尔，他也是久怀反制，暂且不说也罢。但是这靳府陈皇，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竟然抗旨不遵。皇上已经把他们革职留任，摘了帽子，他们还敢抗旨。
3: 这简直是，这是要造反呐！这所相看起来身体还好啊，真的是声震无量啊！奴才是激愤所致，昨天看了朝报，奴才就想从炕上爬起来，拿把刀把这两个人人头砍下来，哪有这样的大臣呐？莫名其妙嘛！
4: 皇上，

0: 和图涵和他的女儿都来了，请皇上的事怎么见？债主子上门，好好招待。但是如果是召见他们的话，朕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事在意吧，今日看到所向安然无恙，朕也就安心了。有什么难事都往后摆一摆，慢慢议。
1: 皇上。 有的事还是不能慢慢的议呀。奴才看到皇上给河道上下的旨意，那真是全权之意呀。奴才看了都感恩涕零。可是晋府陈皇这两个小子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这还了得！再不管束，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皇上，奴才请六部共同议一下，这靳子元他是不是要疯啊？
2: 臣有事启奏。
3: 高将军，
2: 不要因为你跟陈天一关系好，你就包庇他。我怎么敢包庇他呀？
3: 那你怎么老打断我讲话呀？
2: 所相，军情紧急呀。哎，对，黄河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处理，毕竟这是自己家里的事嘛，对不对？皇上，臣有京师六营的备战情况需要奏报一下。
1: 哎呀，所相，你能不能别转了？你是不是去趟蒙古给吓破胆了？这种事儿你也能同意？我吓破胆了？哼，人家是考试考上来的，康熙24年保和殿大考翰林院詹事，哎，徐乾学一等，皇上要升他为内阁学士，还要让他出任这个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制的副总裁。
0: 还要让他注解全释，《
1: 皇上钦点的古文渊鉴》64卷本啊，哎，按指南书房伺候。对了，你要来你自己拦着去啊！
0: 哎呀，这个人没用，书呆子，软骨头。皇上当面跟我提过，人家愿意休书，你让他休去，对吧？我吏部不凑这个热闹啊。
1: 皇上就是说给他这个侍郎干干。
0: 哎，你要是反对，你自己单独上折子啊？哎，你这就同意了？哎，
1: 我能不同意吗？我还得把他请到我府上去，让他自己挑个布。他现在是红人啊！
0: 哎呀，不是说了吗？这个人不行，书呆子成不了事儿。你就是把他弄进南书房，不用我反对，出不了三天，他必惹大祸。
1: 你还嚷嚷的比谁都凶。
0: 还我把胆儿吓破了，你要是不乐意，你自个儿说去呀。这我反正知会到了。哎，对了，晋府陈皇的事怎么说啊？
4: 皇上忙于战事，不就是挑下河吗？着什么急啊？
0: 嘿，嘿，嘿，嘿，你给我甩什么脸子？
5: 你说徐乾学上得来吗？
4: 那得看皇上。
6: 皇上，他上来干什么呀？换马，富贵哪能成富贵啊？都小心点吧。
7: 拜见博格达汗，如太阳一般照耀天下。
8: 如熊鹰一般俯瞰草原，愿博格达汗的慈悲永远不要离开我等。这孩子是真用心啊，汉语说得这么好。起来吧，赐座。
7: 感谢博格达汗。
8: 这是朕的皇长子胤禑。
9: 我们在草原上听说皇太子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8: 他是朕的长子，他不是太子。在诸多的皇子当中，他的年龄最长，长于武艺，精通兵法，颇晓棋组。他的建设的比朕都好，这一听说噶尔丹叛乱，这孩子一直闹腾着要上前线，因此上轿来今天跟公主见一面。有什么差遣，那是他的福分。这个不敢。
7: 是不敢打噶尔丹，还是不敢差遣皇长子？是不敢差遣皇长子，他是金玉贵重之躯。至于噶尔丹，父亲希望能听博格达汗的旨意，究竟要怎样？我们在草原。

0: 上听说博格达汗不断地给噶尔丹加恩，大家讲，大概是噶尔丹兵强马壮，博格达汗也会纵容的。如果这一次博格达汗还不肯出兵，那么科尔沁部落只能一部分东迁，另一部分愿战死在土地上。
1: 你是不敢说实话，你们觉得朕怕了他了，觉得朕会任由噶尔丹继续闹下去，分裂草原，觉得朕年纪大了，心气儿不如过去了。他图克图汗有个好女儿，朕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儿子？胤禔，你讲给他听。
2: 噶尔丹肆虐蒙古各部，意图独立，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之前给噶尔丹的所有赏赐，都是为了劝他迷途知返，与各部落和睦共处，勿动刀枪，勿抢牛羊。可他一意孤行，近日又勾结外敌，皇帝绝不再忍，是以皇帝决定出兵。日前正加紧在西山练兵，必将以雷霆之势大破敌军。我奉旨任前军主将，这一仗为公主之命，愿聆听教训，面受机宜。
0: 原来博格达汗早已经开始练兵了，是我说错了话，愿受责罚。
1: 真正要责罚的是朕。朕一直觉得噶尔丹虽不是老实人，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抢你们的牛羊，朕就多与他一些，希望他能够明白朕意，不再兴兵。可是没想到啊，他竟然勾结外敌，意图分裂，这就不是一家人了，是贼。之前平三藩，收台湾，大修黄河，耗费了不少的金银物力，现在腾出手了，朕必定要亲自讨伐。古人云，兵者凶也，想要一战必胜，那还需要好好的筹划，好好的训练。你就留在京师，把图格图汗也接过来，剩下的部众呢，退避三舍，等到粮草和兵马都备好了，勿要一战成功。
0: 感谢博格达汗，感谢皇长子。
1: 他未建功，不值得行礼，去吧。债主子走了，今儿啊受罪不小。
2: 那是阿玛自谦了，小小噶尔丹哪能挡得住朝廷的大军，岂不可笑。
1: 你真这么觉得？你不要朕一板着脸，你就怕的什么样子，这样不好。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教你，但你得说真话。
2: 有人说阿玛一定会打这一仗，而且一定会打赢，孩儿只要跟随其后就不必操心了。
1: 谁说这一仗会打赢了？
2: 大家都这么说。之前平三藩时，朝中不知道多少大臣都说阿玛年幼轻率，结果阿玛打赢了，收台湾时又是这样，阿玛又赢了。大家说只要听阿玛的就行了。
1: 这话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呢？大家是谁呀？你舅？
2: 不是，不是我舅。
1: 朕是想告诉你，你舅舅那个人是琉璃弹，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吗？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哪能唯唯诺诺啊？朕今天就教你一个道理，天底下没有必胜的仗，你好好回去揣摩揣摩。
2: 这
3: 阿玛，我是玄烨啊。
1: 阿木，您

0: 醒醒，阿嬷，您听见了吗？阿嬷，阿嬷，您醒了！
1: 这么大人了还哭，有意思吗？您把我吓着了，我怕得要命。
0: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被你吵醒了。
1: 我吓成这样，您还做梦？您梦见什么了？
0: 我梦到啊。

0: 一边想，你要是见不着我，得着急了。
1: 对不起。
0: 可我又舍不得走。
1: 您别这么想，哪有这样的事儿啊？那您喝水吗？苏麻辣锅，去取茶来。我要跟阿嬷一起吃晚膳，你弄点热汤面，软一些的。
2: 这，
1: 阿嬷，
0: 哭什么呀？这么大人了，还好意思哭？
1: 不哭。阿嬷，当兵先生说，说太子他现在的文章做得很有样子了，他还写了一笔好字。
0: 嗯，
1: 我刚刚来的时候，外面的雪下得好大呀。阿嬷，一会儿用完膳之后，我陪您一块儿出去走走啊。您想去关外吗？我陪您一块儿去圣经啊，然后带上太子，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带上，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老祖宗住过的地儿。就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咱们在那儿过个除夕。还有啊，老七现在啊，已经会背几十首李白的诗了。我跟他们说啊，等到除夕的时候啊，让他们挨个给您说几句吉祥话。
0: 那是你们这辈人的，我轮不上了，我老了。
1: 您不老，您别这么说，您哪儿老了？您不老。
0: 我困得很。
1: 阿嬷，
0: 我困了。
1: 阿嬷，您别睡。阿嬷，阿嬷，您醒醒。阿嬷，您别睡呀，您得陪着我。
2: 皇上，其他各宫的嫔妃

0: 文娘，您刚才说阿母跟他们在吃酒，阿母现在在哪儿？
1: 他们还在吃酒呢。

列祖列宗，过往神灵，天地鬼神，一切能听到我说话的，请静听。我玄烨愿意减寿，换我阿妈的健康，换我阿妈的阳寿，再加10年、20年。 你们想要都可以拿走，我只要。

我要我阿母健康，我要我阿母回来。他不能走，不是今天，不是这个时候。

0: 作践自己啊。这一宿一宿来回在宫里走，白天还有朝会，这铁打的也熬不住啊。太皇太后病好了，她也不乐意看见您这样啊。
1: 她病好了？
0: 奴才说的不是这个。

0: 你这孩子在宫外嗓门那么大，进来了怎么一句话也没有了？
1: 我去祖宗庙了，我在那儿起誓让他们答应我，您会一直留下来陪我。
0: 他们答应你了吗？
1: 朕是皇帝。
0: 宫里呀，曾经有个小丫鬟，在市场上买回了一把西洋镜，我说让我也照照，我一照啊，吓一跳，那镜子里那个老太婆穿了臃肿的衣服，坐在那里指手画脚，令人生厌。我心想，我当年从科尔沁嫁过来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呀。老天爷啊，必让人先变得丑陋，才不会惧怕死亡。皇帝，你莫要生事，我的时间不多了，有几句话说了心里才踏实，你听好了。
1: 是。
0: 我官历朝历代，创业容易守业难，太子能立则立，不能立就重新选优，这是头等大事。
1: 孙儿会细心地把他们教导成才。
0: 狼群之中要立狼王，必有血战，拔得头筹。

0: 者才有能力保护狼群，靠个人偏爱必出祸事。人都是自己成才的，难逃本性，这个话你也要记住。
1: 是。
0: 还有流水不服，你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念旧情，不杀大臣可以，但不能不换大臣。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难保不起惰性。皇帝呀，天下之大，哪里都有人才，你要小心被蒙蔽。
1: 孙儿记下了。
0: 你还想问你阿玛和额娘的事吗？咱们俩为这事儿纠缠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要死了，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没有别人了。我很快就要见他们了，对你总要有个交代。
1: 我不问了，再也不问了。恩怨是非，到了生死相隔的时候，一切都是妄想。阿嬷，我不想他们了，我再也不想了。
0: 说到恩怨，当年我强行立昭妃为后，我做错了，我去地下受罚。皇帝，从今往后，按你的意愿活着。
1: 我不要，我要陪着你。我说过，朕是皇帝，谁也不能把你带走。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0: 痴儿，痴儿，痴儿啊！我一生爱洁净，不堪之处不喜欢让人看。你要真对我好，就快点走。

0: 咱们还是当锁匠吧。
1: 不能再耽搁呀！
2: 诸位，诸位，大家都知道咱们是干什么来的啊？皇上在灵堂里头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了，就是不出来，这可不是事儿啊！今天大伙儿来说说啊，谁有什么主意说说，到底该怎么办？
3: 对呀、啊，别一天到晚骂内阁，我们也是替大家伙办事儿，硬着头皮扛没事儿，可我们炸死了，你们再去挖坟，这就没意思了吧？现在呢，是皇上在太皇太后的灵堂里赤脚睡席子啊，喝冷水，吃冷饭，不刮头发。他倒是尽孝了，可是不能置天下于不顾啊！现在每天朝廷里一大堆公事，该定的定不下来。这皇子现在也都轮着番的去陪跪，你说这
2: 儿？不，老明，你就别一个劲儿的老说了，你听听大伙儿的意见。那个，徐大人，你别往后挪，你这前面，就你学问大，你这，你学问最大，你说说怎么办？
4: 哦，这个皇上啊，孝感上天，臣感佩不已。子曰，
2: 你就别约了，约你再约就吐了。哎，去吧。按照你们的说法，官员得丁忧三年，你让皇上也丁忧三年，这朝廷还办不办事了啊？春训马上就到了，核物上的折子已经堆积如山。晋府陈皇两个人是停职留任啊，那你总得有个章法吧，对不对？再有，练兵的事已经停了好几个月了，军队就驻扎在野外过冬，那还继续练不练了呢？
3: 哎，是啊，你看雅各萨大捷是吧？所向得去谈，现在旨意下不来。

0: 他也不敢走啊，啊，他不走，那边的军队他也不敢撤呀。行了，咱谁也别说空话，谁有办法？啊，高尔奇，
1: 那儿呢？
0: 别溜边啊！
2: 嗨，这怎么还打上我的横炮了呢？要我说呀，还得是像你们这样的亲贵大臣啊，跟皇上沾亲带故的，好好的去劝劝皇上，先把他劝出来，这才是正办。
1: 这个主意用你出啊？啊，去了多少回了，都给轰出来了。那天太子爷哭着抱着皇上的腿往外拽，结果呢，脑门子上被打了两个包，也轰出来了。
0: 你看
1: 啊，
2: 我除了劝也没别的辙了。
1: 哎呦，我说诸位，你们听的那个戏词里头，你们不都知道吗？十王的俸禄，报王的恩，这到了这个时候了。哎，诸位，谁能有好主意说出来，我跟明相给你们打工作揖。
0: 哎
1: 啊，说说吧啊！
0: 你说这就是平时有事儿弄，
1: 你们没办法，
0: 现在都
1: 朝廷养你们干什么的？说了干什么？
2: 大哥，徐大人，
3: 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
2: 听说您生了？
3: 哎呀，一个小侍郎。
2: 小侍郎？哎，我要没看着您这尾巴呀，还真不知道您侍郎是狗。
3: 嘿，你小子感冒了？揍死你！
4: 学生参见所相。
1: 哎呦，徐大人来了，请坐。徐大人有何见教啊？
4: 学生来就是想问问所相，我还是您的人吗？
1: 徐大人，开老夫的玩笑吧，你是皇上在保和殿大考剑拔而出之人，前途无量啊，怎么会是老夫的人呢？老夫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徐大人提点。
4: 所相这样讲，学生就自惭无地了。当年我考上探花的时候，家中的一草一木皆是所相所赐，所相的恩德学生不敢忘。那我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侍郎，就敢在所相面前张狂了，那不成了白眼狼了吗？
1: 对对，你是探花郎，不是白眼狼啊。好，老夫还有事啊。
4: 想让皇上出来倒也不难。学生有一个办法想献给所相，既保富贵又无后患。
1: 哦，有那么好的办法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老明啊？
4: 我当年那一万亩水田不是给您了吗？您不认不成啊。与其到处投靠，不如一棵树上吊死。以前学生愚钝呐，今儿才明白这个道理。
1: 才明白？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
4: 您就说这主意您要还是不要？

0: 你都九转丹城了，还用得着老夫替你说话？
1: 所相，我在礼部干这个小侍郎啊，干的我是没滋没味儿。

0: 如果能在刑部或者是户部，那能够帮所相更大的忙啊。
1: 哎呀，户部在老明手里头呢。

0: 你这个主意要是真管用，一个刑部尚书是跑不了的了。
1: 谢所相。

0: 们就算是上了刑场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是吧？要有不愿意干的，现在马上回去，我是非干到底不可。
1: 索性啊，你到底想明白了没有啊？怎么这次这么紧要啊？
0: 这事儿没得说，我不能让皇上就躲在这慈宁宫里头，把自个儿的身子都搞坏了。你们知道吗？皇上只要一醒就哭，哭得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皇上春秋正盛，不能让他老人家这样。今天咱们就是强行也得把他拖出来啊！愿意干的不愿意干的都得干。阿明，你干不干？
1: 所向是一片忠心啊，皇上要杀他，咱们替他求情好不好？
2: 好，
0: 行。没有愿意走的了吧？
1: 没有。
0: 我喊一二三，咱们一块往里冲。
1: 好。
0: 一二三，走。
1: 僭越，前来领罪。皇上，该办的事儿尚多。皇上一边将养身体，一边吩咐下来，奴才这就去办。
0: 朝廷的事情一日都不能耽搁呀，皇上。
3: 练兵的钱拨下去，不要停。
0: 这
4: 进宗可贺？
5: 大家坐吧。雪天路滑啊，把大家都叫到这里来。这辛辛苦苦的忙活了一年，只有等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才有空喘口气，实在是抱歉呐。你们这里有的是康熙十五年之前跟着我的，有的是后来跟上的，有的是分手一滴长于抗险，有的是四海奔波长于建造。本来呀，我是想跟天一啊逐个的去拜访他家，可实在是脱不开。

0: 只好把大家都请到这里来。天一，你把康熙27年的工程分配情况跟大家讲一下。明年河道上主要要解决清江浦之入海口背淹明天的问题。中间的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这一带地势低下，如果再兴调往，于事无补，救不了背淹的明天。 晋总和踏勘之后的意见是，自翟家坝起，立塘埂、古沟、周桥闸、高梁涧、高家堰再筑重地一道，此工一成好处极多。首先，东堰堤减下之水，背出清口，洪泽湖的水不淹下河，下河的10万余顷土地可变肥田；报应高邮的这些湖皆可河出良田数千顷。另外，
1: 此地还可以保护高家堰，这样一来，堤内河上的商民都能得到便利。诸位，此番动工计划是晋总和康熙24年7月提出的，朝廷已经批复同意。开了春，大家就分头开始动工吧。
2: 晋总和，卑职有句话想说，成不成？<笑>我什么时候不让你们讲话了？说。
1: 今天就算晋总和不召我们，属下也要来一趟。这两年以来，关于挑下河的问题，我们和朝廷的争论不绝于耳。卑职就纳了闷儿了，朝廷宁可相信一个余振甲这种不懂半点核物的人， 也不愿相信我们这些天天跟黄河打交道的官员。大家伙儿想上一份奏报，一起署名，保一保晋总和。
3: 这是你组织啊？

0: 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就算你们集体辞官，对我也没有任何益处，不但帮不了我，反而会加深我的罪责。
1: 要是靳总和这样的人都说自己有罪，那我们大家伙也都不用干了。
2: 可不可以？
0: 你们听我讲，我的罪我自己清楚。12年，黄河决堤2次，死了这么多人。身为河督，我有罪。朝廷查处河出来的良田，发卖之时有许多不查之处，我有罪。但是我今天不是想跟大家说这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日为河臣，就一生便与黄河生死与共。黄河两岸有万亩良田，数百万的民众啊，要守住这条河，不是我靳府一个人的事业，是在座诸位一生的事业，是从大禹治水、李冰、潘季训那里一路传下来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吧。总得有人要去吹吹河风，做大灶。抗洪水、救灾情、担责任、受委屈，身为河臣，这是职责。我为河督12年，可是面对着黄河，这只不过是翻起的浪花而已，只是一个瞬间，焉知后来者不如今啊。但是我们这12年治河积累起来的经验，一定会对后来者有所帮助。50年、100年之后，回看这段历史，如果能够夸我们几句，那将是莫大的功德啊。要想升官发财。

0: 哎，莫向此门中来。诸位，载新和都没有到来之前，大家一定守好自己的职责。出了问题，自有人会弹劾你们。
1: 人缘真好，我看从衙门封了印以后，您的府里啊就没有断过人。什么事儿啊，
2: 老师？按照您的意思，弹劾靳府的奏报写好了。什么罪过呀？
1: 第一，靳府治河多年，听命称皇。
2: 今天驻地，明天挑新河，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是老调重弹呐！
1: 第二，
2: 靳府今天提一个河道官，明天提一个河道官，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人事权是皇上给的，怎么着？你要攻击皇上啊？第三，
1: 违背皇上旨意，阻挠疏浚下河。
2: 你把这一条放在最后啊？ 说明你还有点脑子，但我告诉你啊，皇上要拿下靳府，他是在拿你当枪使。这个枪那么好当吗？靳府陈皇是什么人呢？治河十几年啊，威望很深。你这一招不慎呐，岳飞死不了，你就成了活秦桧了。
1: 老师，你要救我！
3: 手背过去，
1: 哦，
3: 这才香呢。

0: 两个字，党争。你就在折子里说，晋辅陈皇，党复明珠，于田案明珠也插了一腿，这样他就难逃干系，把他做成铁案，皇上是非信不可。我们这位万岁爷呀，心机太重，疑心太大，自信太过，想要骗这种天下第一聪明的人，就不管那些枝枝蔓蔓，只攻病根，一攻就倒。
1: 老师一开解，学生的心就明白了。老师，这都是学生周围的朋友，他们已经仰慕恩师很久了，这都是学生千挑万选忠厚老实的，他们都想给恩师递门生帖子，列于恩师墙下。
0: 哎呀，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皇上最恨党争，你不知道吗？
1: 可皇上的心思大家都很清楚，大家已经在朝里偷偷的传说，现在除了左党、明党，还有一个北党，势力不可小瞧，那就是您呐，老师。
2: 放屁！真是不说的。
1: 老师，您看您的门生满朝皆是，学生也不是，您害怕什么？没有门生故旧，要真出了事，谁来救您呢？皇上真的想结束党争吗？我看也未必，没有下面那些大臣互相遏制，要合起来对付他，那不是更糟吗？
0: 行了，名单放在这儿吧，我得再想想。
2: 哎呀，快滚吧，废话太多。
1: 那就先告退。

0: 二叔呢？刚还在呢。
1: 我二叔着急喝酒，先回房间了。
2: 空肚怎么喝酒啊？你把这小子赶紧跟你二叔装过去。
1: 阿玛，我这站着手呢。

0: 小福，就剩这几个饺子了，我来帮你扶夫人回屋歇会去。去，
1: 夫人啊，回屋吧。我在这坐会儿吧。我若进去，她更难受。要我说啊，像总和这样好的人也算有罪过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就没活路了。
0: 不说这个，他和孩子二叔都知道，他们顶撞皇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带送京师。

0: 舅舅新春吉祥。这大年夜的，您吃枪药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阿玛叫我们出宫走一走，我第一个就来您这儿了。您这是怎么了？
1: 皇上说什么了？
0: 阿玛就把我们几个叫到一块儿说了两句，没什么特别的话。您怎么疑神疑鬼的呀？
1: 你额娘说什么了？
0: 额娘就说一开春就是您五十大寿，不知道送您什么贺礼。
1: 要什么贺礼？能平安就行，他给得了吗？
0: 这大过年的，您说什么呢？这么不吉利。
1: 你赶紧回去。
0: 嗯？
1: 你阿玛让你们出来，他必定很寂寞，回去好好陪着他。要是问起我来，就说我在家自省不见客。
0: 这人家都过年呢，您自个儿在这儿自省个什么气儿？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一场风暴马上就要来了，我能不能活到五十尚不清楚，千万别说出去。
0: 不可能的，舅舅，阿玛多看重您啊。今年阿玛又让我在西山跟福全大将军一起练兵，还让我当朝中的霍去病。额娘说只要有了军权，什么都好办。
2: 放屁！放屁！放屁！你回去告诉他，他再说这种话，没人救得了他。
3: 我若出事，也不要救我。

0: 在这种地方过日子，能把自己安排好，就阿弥陀佛了。走啊，走！
1: 舅舅，您没什么事儿吧？到底要说什么呀？
0: 皇上给你派的差事，勤勤恳恳的干，别替我说话，别得罪太子爷。
1: 知道了。

0: 不吃了，吃过了。
1: 皇上，奴才说您要是倦了就早点歇歇。
0: 这么大事干嘛呀？

0: 好，不吃了，吃过了。皇上，奴才说，您要是倦了，就早点歇歇。这么大事干嘛呀？
1: 太早了，太早。往年在阿玛那里，都是要守岁的。皇上，那您想干点什么？出去转转，到处乌漆抹黑的。
0: 在家过年呢，要不然，那喊太子爷来给您做个伴儿。孤家寡人，就自个儿待着吧，就别招人讨厌了。把进府，把弹劾进府的奏报拿过来，朕要再看看。
1: 这。

上进子园，陈天一这样的人都被抓了，谁还会做忠臣？谁还会为朝廷卖命啊？

0: 你说他们是不是闻着味儿了？
1: 以前大家都在猜皇上的第一刀要砍向谁，现在这一刀下来了，
0: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吧。皇上要塞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就一定要查这于田案，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位给抖出来。
1: 你觉得下面的官儿会傻到把那位抖了出来？你的官儿白当了。晋府陈皇的案子好审也不好审，定他个抗旨不遵杀头都行，可皇上不能没有顾虑。今天杀了头，明天黄河就发水，这一巴掌下来他接得住吗？我听说查抹他们的私产，连他娘的五两银子都没查出来，我真不知道这案子怎么给他们定罪。
0: 能定个罪，就算是好事，好歹还有个盼头，就怕不给你定罪。活活耗死，
1: 我们哪儿管得了他们？人人都知道，你替晋府陈皇说话，咱们俩又在一块儿。晋府陈皇这一刀下来，那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后面的领侍卫内大臣会是谁呀？于振甲？哼，那玩意儿也配？
0: 皇上想亲征准噶尔，他不想让政局稳定了吗？我觉得咱俩说不定能侥幸过了这一关。
1: 没那么简单，我们这位主子心如铁石。你没看见下面那些新上来的年轻官员，个个看着他都像天神一样，看着我们这些人，扎眼了。

0: 想扳倒我老明的，有老索，有一大堆的汉人满关啊，个个都是高官厚禄，一品大员，可几十年了，老子动都没动。高士奇，你胆子也太小了些，大不了闹一场。
1: 给
2: 丁向请安，
1: 给
2: 高向请安。
0: 各位，再过三日是我50岁大寿啊，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你们都得来啊！
3: 明相所邀，不敢不从，
4: 一定到，
5: 一定到，
4: 一定到，一定到！定到
5: 恭喜啊，明相！
4: 恭喜明相！
5: 恭喜明相！
4: 恭喜明相！
5: 恭喜明相！
4: 恭喜啊！
5: 恭喜
4: 啊！
6: 题中应有之意呀、啊！
7: 是吧？
8: 没事，谢大哥。
7: 孩儿不知道是派阿玛来打布库，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6: 连衣服都没换，就能把善扑营的布库高手给放倒了，是想在朕的面前炫耀什么呢？
7: 不是，是他容让孩儿。
6: 他容不容让，难道朕还看不出来吗？来，朕跟你过一手。
7: 阿玛，孩儿不敢。阿玛，让我和大哥过一手。
6: 你们那哪叫打布库啊，那就是过家家。哼，来吧，场上无父子，同台击对手

0: 倒是你容让朕，你的布库教师是谁啊？来，朕回去之后要赏他。
1: 孩儿从去年就不请布库教师了，平日里就自己打一打，出出汗罢了。孩儿现在一门心思在研习兵法上，毕竟个人的武功再高，万人莫敌，也与国无异。
2: 大哥莫要自谦，大哥的书读的也是好，日夜研究古今战例，阿玛，我也想和大哥比一场。
1: 太子爷，我今天是带着公事来的，我来给阿玛送福全大将军在西山练兵的奏报，天黑之前还得赶回去呢。为了军令可不得了，下次吧，下次再陪你好好练一练。
2: 大哥，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 这福全大将军的军令你要听，我的话你就不听了。来吧，来吧，
1: 太子爷请赐教。

0: 太子爷好身手，你给我起来！我让你容让我了吧？这可不是容让，君臣之分一定。
1: 太子爷身份金贵。

禁止之愤，禁止之愤。

0: 请阿玛训示，你尽快回西山吧。告诉福全，好好训练马匹冲锋和火炮的配合。朕阅兵的时候要看。
1: 遮。
0: 皇上，徐大人到了。以后多拿时间好好练练弓马，不要身子骨这么弱。

0: 来吧，左青。哎呀，多谢多谢。
1: 高相贺寿来拜。
0: 高相姗姗来迟啊。嗯，
2: 高相来了。哎，
3: 高相好，
4: 高相好，
5: 高相好，
2: 高相好。
6: 哎呀，
2: 高相好啊！
6: 恭喜名相，贺喜名相啊！
0: 高相，你这手里捧着是什么宝贝啊？
6: 名相家里金山银山啊，我这送寿礼我可不敢当，我就是个穷酸书生，写幅字儿给名相贺寿，这总说得过吧？
0: 高江村是书画名家，哎，八字打开，给大家饱饱眼福。
6: 嗯，穆爱说的是名相时时刻刻想着百姓，爱民如子之意呀、啊。
0: 高抬高抬啊！把这字挂到营门的中堂上去。高相，快请入座。来来来，你来晚了，得罚几杯。
7: 高相，你得给名相算一卦，这可是你老本行啊。哎呦，
6: 挂摊子都踹了多少年了，手艺早就生疏了，名相还用得着算？嗯，那肯定是一辈子荣华富贵啊。哎，
0: 那就喝几杯吧。
7: 来，
0: 你给大家唱一曲啊。高相这嗓子，哎呦，忒不得了了。
2: 相爷，御史言官郭秀老爷来贺寿。
0: 让他进来。
7: 来来来，喝喝。嗯，
8: 郭某来迟不敬，恕罪。哎呀，
0: 郭兄不敢当啊。郭兄虽未入阁拜相，但名声早已在外，把我等压得一点彩头都没有啊。快请入座，我们正在喝酒取乐呢。
8: 那就更好了。我是来念寿文的。国秀，奏请拿问明朱哲。好，臣国秀，跪奏。臣查，我朝南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明朱，自康熙十四年入阁参赞朝务，屡蒙朝恩，委以重任，本应俭德爱民，忠诚事主，以图仰报万一，该员却贪污坏法，结党营私，祸国殃民，非但明珠一己也，其党羽余国柱一经援引，表里为奸，又有其党羽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实徒步来京，穷途末路，潦倒不堪，皇上不拘

0: 一和，令入南书房供奉，而高士奇，肆无忌惮，矫饬揽权，收受贿银，成千上万，以一文不名之穷儒，胡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今从何来？又有江南于田一案，50000亩良田，皆被其党羽收罗至名下，与晋府陈黄表里勾结。
1: 貌似忠贞，实乃大奸。明珠、余国柱、高士奇、晋府、陈黄、豺狼齐姓，蛇蝎齐心，天下之官敢怒而不敢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请历次罢黜，明正典刑，天下幸甚。陈国秀，跪拜。
2: 好胆量！
0: 我的文章不拍马屁，哼，名相休怪，无礼了。

0: 与其在这儿喝苦酒，不如进去听听皇上的圣意。明夏，多保重啊！啊，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老索一定替你说话。
1: 保重。 受此七尺大辱，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还保什么重？走啊，去面圣。 领罪去。

0: 高霞，给您看看我亲手调的鼻烟的秘方。看看，哎，这个是茉莉花瓣，这可不是寻常的茉莉花瓣啊，天山上让人采了来，晒干了送过来的，日照最长，味道最厚。哎，你看看，茉莉花瓣研成这样的粉，看见没有？弄这么一点儿，哎，跟着鼻烟儿，哎，和在一起。凡是有贵客来呀，我都亲自的调上这么一碟儿。哎呦，哎，这个味儿啊，哎，高香，您得着
1: 啊。所幸真是好雅兴啊。
0: 哎，尝尝尝尝尝尝。
2: 明珠，明珠，皇儿有口谕给你。
3: 奴才明珠恭领皇上口谕。
2: 传皇上口谕，明珠给假三日，回去好生歇息。
0: 你闻闻哪里？哎，
4: 所相，高相，
0: 哎啊，
4: 皇上叫您二位爷的起儿。
0: 啊，这，走。哎，
4: 高相，
3: 奴才，
4: 那我们就
3: 遵旨。
4: 您这是怎么了，高相？
0: 他呀，中了我的法术了。
4: 高相，
0: 啊姐。
5: 啊！嘿！
4: 高相，您倒是一点儿都没浪费。所相，真神仙也！
0: 行了行了，你别把我这小碟给我碎了吧。
4: 二位爷，请着。

0: 郭秀奏明珠，贪赃坏法，结党营私，高士奇啊，可是实情？
1: 回皇上话，这些都是实情。既然属实，为何不据实奏成？
2: 皇上，明珠之间，举朝皆知。可人生在世，莫不怕死。就像所相这样和明珠共事多年的，都没有弹劾他，更何况臣只是一个区区的草诏之臣。放屁！
0: 你在南书房弑君多年，弑君为忠，你要怕死，就休在朕的跟前做事。
2: 是。皇上，这明珠阴险狡诈，欺君罔上，心术不正，奴才请主上治罪。皇上，郭秀在奏本里连臣也一同弹劾了，臣。 不能帮明珠说话，臣只是斗胆进言。明珠他为官多年，门生弟子遍布天下，更是一国之相，还是多年的南书房大臣，他罪不至死啊！还望皇上从轻发落。
0: 你是说不动明珠？
2: 臣以为如此大的风波必将震动朝野，久久不能平息。皇上，您明年还要亲征噶尔丹，没有必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吧？毕竟这朝廷之内，无事。

0: 便是福啊！明珠比出鳌拜还难。
1: 回皇上，那鳌拜是明火之障，无法无天。
0: 皇上来说，那是易如反掌。朕大病一场，身子骨是没有之前硬朗了，但是朕的头脑比之前更清醒。这些年，朕一直容忍你们，觉得只要君臣一体，就能把我大清治理成2000年未有之太平盛世。可惜啊！ 只要有你们，我大清怎么可能变成太平盛世？你们作威作福，百姓怎么能直得起腰？朕向来心软，总是在想啊，身边的人能不动就不动。 看来啊，朕错了。

0: 我今天啊，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原想着说去你那儿待会儿，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就回来了，躺在床上，一觉睡到现在，连鞋都没脱。
1: 你高江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吓成这样，怕是大事不妙吧？
0: 宽心，宽心。
1: 我今天来，怕是要给你遭怨了。老锁在我的门口，满布耳目。不过话说前面，我明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自作自当，你用不着害怕。
0: 你这叫什么话？咱们俩是一样的人，你都不怕，那我怕什么？
1: 好，有什么话要说？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来头不小，你心里可得有数。
1: 背后是皇上吗？
0: 是啊，皇上绝口不提郭秀。自打郭秀大闹寿宴之后，下面的言官上了无数的参折，督察院、翰林院，再加上六部的人，都跃跃欲试。
1: 墙倒众人推嘛，个个都是小人。
0: 郭秀除了残你我之外，把靳府和陈皇也捎带上了。皇上嘴上虽然不说，可是已经发往六部，赵九卿一处，开六部大审。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依你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或者我明天写个奏报，引咎辞职。
0: 难，难得很呐。
1: 鸟尽弓藏，兔

0: 兀死狗烹，千古同例。明白了，回去领死便是。
1: 你看过禁书吗？
0: 没有。
1: 西晋有个石崇，是个百万富翁。他赴刑场之前仰天大笑，说小人们想夺我的家产。你猜刽子手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刽子手说，既然知道要死，为何不早早散财呢？

0: 皆止，
1: 明珠攻略圣旨，
0: 传皇上口谕，着南书房大臣索额图查封明珠家产，钦此。
1: 奴才明珠皆止，叩谢天恩。
0: 来啊，先把账房封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私带财物者，休怪老夫无情。
2: 是。
0: 再腾出几间空房来，请名相和他的家眷暂时歇息一下，好生办差，不许骚扰女眷，否则老夫踢死你们。
2: 是。
0: 什么？奉旨办差，身不由己，还请明相恕罪。快请起来。
1: 哦，
0: 请请请。哎，

0: 罪臣明珠，参见所相，不胜惶恐。
1: 老索交电，老索交电。
2: 这
0: 别跟畜生一般见识。
2: 哼，畜生，起来吧。
0: 多谢所相。多谢所相，保我全家，不胜感激，容当厚报。
2: 厚报？你还有厚吗？
0: 皇上要杀我？
2: 那倒未必。啊，坐坐坐。他要是想杀你，我怎么也会从中保全下来。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我说的可是真话。
0: 多谢皇上。打算怎么处置我？
2: 哎呦，这可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让我问你几个问题。他让我问你，茶余田案，你在河道上买了近50000亩的良田，都是怎么买的？
0: 以家人和朋友的名义购买，地契

0: 都在我书房的桌子上。
1: 嗯，这我都拿到了。他让我问你，你这一党还有什么人？
0: 我这一党，树倒猢狲散，哪还结得了党啊？所有的罪过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过去那些巴结我的门生故旧，算不了我明珠一党。皇上要是不放心，杀了我便是，为我一人兴大狱，得不偿失。
1: 哼，你还是讲义气啊。哦，皇上还让我问你，你买土地的事情晋府知道不知道？
0: 嗯，晋子元？晋子元管得了这个？怎么，你们把他也算我明珠一党了？
1: 你们若不是一党，你为什么总替他说话呀？你们若不是一党，你又何必兔死狐悲呢？给你提个醒吧，晋府陈黄被抓，是不是你说的朝中不会再有忠臣？还有康老三，这也是你叫的？
0: 高士奇说的。
1: 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可帮不了你。
0: 哦，皇上有密折，天下哪有他打探不出来的事儿啊？行啊，你们说晋府是我一党，哎，那就算吧。
1: 哎，这就是了。啊，抄家的东西都在外边，你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现在就把它拿回来，我从单子上给你抹去就是了。我这说的可是真的，绝不泄露。
0: 多谢，那是给皇上攒的。
1: 哼，刻薄。行了，我的差事算是办完了，咱们就此作别。你还有什么要我替你说的吗？比如求什么恩典？
0: 你看清楚了，早做抽身而退的打算。咱们斗了大半辈子，你最清楚，我不给皇上演戏看，谁也保全不了。我走了，你一切当心。
1: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替你求不了情，你不去，太子就不能安。我临来的时候，皇上跟我说过，知民理财，再想找个像明珠这么头脑清醒的好手，恐怕是难了。但是他要在，胤禔那颗心就死不了。这句话，兄弟可是把脑袋舍了跟你讲的。
0: 这话我烂在肚子里，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也就值了。多谢。
2: 老索脚垫，老索脚垫。

0: 明珠抄家清单，亲赐王府一座，平台27座，共340间房，花园一座，田地2000顷，当铺3处，本银24万两，金库存金21000两，银库元宝23000个，钱库制钱170万文，玉鼎10座，玉磬10块，玉如意40柄，香玉紫檀如意405柄，蓝宝石10块，红宝石10块，大珍珠1000枚，香金8宝瓶5架，银碗银盘72桌，金香筷100双，古铜鼎11座，古剑5口，宋纸1000领，端砚451方，珊瑚树4棵，高3尺6寸，金镶玉骨钟1座，绸缎罗纱5200匹，白狐皮26张，黑狐皮250张，紫貂皮440张，大字明钟5座，小字明钟70座，珠宝金银朝珠玉佩等物共10011件。另外明珠一档，
1: 最受益的是余国柱，
0: 奴才已经派人去查抄了。
2: 皇上，
0: 在明珠的书房发现了一个暗格，格里边有一个小蓝本儿，这里边记录了上边那些礼物所赠之人的名字，望皇上明察。

办得好。高士奇，拿去好好看看。

0: 明珠权倾朝野，不光是臣，百官均有所赠。皇上，您还是重重的责罚臣吧。
1: 高下，我还带来了一件你送给明珠的东西，那可是比其他官员送的要贵重的多呀。
2: 什么东西？拿过来。
1: 这，来。

0: 草字。高志奇啊，你这个身份为何要给明珠捧臭脚啊？穆爱，他配吗？
1: 回皇上话，明珠贺寿，百官送礼，臣实在是不知道送点什么好。他之前跟臣求过臣的字，皇上您仔细看，这个不是穆爱，这

0: 这是收受贿赂的收受啊。
1: 皇上，臣实在是被逼无奈，皇上您明察。
2: 哎呀，你这会狡辩的鬼才又让你逃过一关，滚起来吧。
3: 皇上生病。
2: 有些人啊，读了书就不往正地方用，专门想着对付朕。所相你说恶不恶心？
4: 皇上说的是。
2: 朕本不想重处明珠，没想到他背着朕收敛了这么多的钱，还收了这么多的名堂。这背后还不知道有多少恶心的事儿。
5: 奴才明珠叩问圣安。
6: 圣公安。皇上口谕，革去明珠，令侍卫内大臣南书房行走，留任散治大臣随班伺候。钦此。
5: 奴才明珠谢恩。
7: 这一下明珠被打得落花流水啊，真替咱们大家伙出了一口心中恶气。这一杯一定要敬所相爷，您满饮此杯。敬所相，
8: 敬所相，
9: 多谢多谢多谢。不过现在庆功还早了点，明珠嘛已经无可获救，皇上是不会再重用他了。可是我们的大计呢，还没有真正的展开呀。
3: 请所相明言。
9: 自打这个康老三当了皇上之后，他是越来越无法无天呐，霸占我们满关的位置，全都送给了汉人。这样的皇上我们能要吗？
3: 听所相吩咐。这口气他们早就受够了，为了太子爷，这颗脑袋请所相拿走。
9: 我要你脑袋干什么？我要你的心，将来要好好的为太子爷效力啊。君父陈皇明日到京，皇上没有重办明珠，还给他留了个散治大臣，就是想着淤田案彻底查清。康熙朝最大的风波就在于此。当年除鳌拜那只是一人之事，可是这晋府陈皇的淤田案牵连甚广，不把晋府陈皇彻底的扳倒，这场仗就不能算赢。
7: 把他们两个送到刑部大牢折磨死得了。
3: 对，
9: 是啊，你弄死他们倒让他们落了个千古的美名，而且皇上会马上醒悟的，一定要把这个淤田案打成康熙一朝最大的案子，这里边可是有个玄机呀。诸位，我给你们引荐一个人。
3: 这是何人呀？
9: 来来来来来，诸位，
10: 这么多大人，
9: 这位就是新晋的刑部尚书徐乾学徐大人。晋府陈皇获罪于天，你们看到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于振甲，可是你们不知道啊，后面的文书皆出自徐大人之手。你看看
11: 徐大人。
10: 哎呦，
12: 徐大人。
11: 哎，徐大人，徐大人。
9: 哎呀，徐大人，这些满大人和你一样都是老夫的心腹

0: 之人，啊，这以后嘛，就是同朝的兄弟了，你何必这么惶恐不安呢？
1: 哎呀，这卑职的此生此命，皆是所向所赐，为您效命，百死不悔。只是卑职不认识这许多大人。
0: 入席喝上三杯，不认识的也认识了。来来来来来来。哦，对了，你的那个兄弟陈黄，还有晋府，明日进京啊。这六部大审，还望徐大人多多出力啊。
1: 哎，是是是。
0: 嗯。哎呦，说起来这个康老三也真是不会用人呐。跟他同年的两个人，一个高士奇，一个陈黄，那都是白衣穷士啊，现在竟然也都飞黄腾达了。
2: 是啊，
0: 你这两个兄弟真是不像话呀，做了那么高的官，高士奇自不必说，两个人竟然都不提携你一把，无情无义，太让人生气。
1: 诸位大人，皇上是在磨练我的心性，到了这个地方，不看谁爬得有多高，只看谁走得有多远。
0: 嗯，徐大人这书算是读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敬徐大人一杯。
3: 来来来
0: 来，
3: 敬徐大人。
0: 来，
4: 皇上，晋府奉旨见驾。
5: 进来。

0: 奴才进府叩见皇上。
1: 进京一路累不累啊？
0: 罪臣之躯不敢言累。
1: 进府啊，抬起头来。你看看这个，明珠劣迹斑斑，你素来知道吗？
0: 奴才不知道。
1: 朕一直认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这么狡猾，真是让人心凉啊。50,000亩良田你都卖给了明珠，朕该给你个什么罪呢？
0: 50,000亩，
1: 第一批发售的良田，这60个去买田的人都是明珠的家人，你不知道吗？
0: 皇上，奴才真的不知道。
1: 那打你个失察之罪，不冤枉吧？
0: 不冤枉。
1: 当年你离京的时候，朕是怎么嘱咐你的？朕说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管你有多大的罪过，只要你是为国为民，为了修黄河，朕都可以赦免你。你为什么要当傅明珠？他能给你什么？每一次出事，是朕在保你。朕不怕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朕，朕就是要保你，就像保自己的手足一样。你怎么能让朕失望呢？不就是50,000亩良田吗？你要告诉朕，朕可以给你。到底是哪一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朕对不住你了？你要荡妇明珠，让朕出笑话？你讲出来！
0: 奴才从没有半点自外于皇上的心。平生功名事业都是皇上所赐，怎能等负于外人？奴才一日三餐，睡则一榻，衣服一件，死了也不过是口锅大的粪。大至黄河，河出50,000亩良田，奴才没动过半点心思。

0: 朕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朕成了笑柄，你知道吗？成了天大的笑柄。非得这样吗？朕给你个机会。今天就我们君臣二人在。回去之后，按照朕的意思，把夏河挑了，然后。 调任到内阁，好好的休息几年，行不行？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的家乡就像自己的被窝，是吧？睡到被窝里面，自己的气息，自己习惯。别人睡我的被窝可能还带味儿，人家不习惯，就好像我睡别人的被窝一样。人家睡过的被窝就是有股怪味儿，那么人家睡过的被窝呢，可能也有种怪味儿。所以我说我们家乡很好，我们什么几十年都这么说，对吧？你的家乡不一定这么好，你自己以为这么好，完全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乡，是吧？那一点要点呢，是每一个人自己体会到的，就像。

0: 会有的味道一样。
1: 纵观整个中国文艺界，黄永玉对故乡的深情都备受瞩目。故乡是他笔下永恒的主题，他的书中总有湘西，他的画里常有凤凰。那双漂泊的脚板曾经不知疲倦地走过千万里路，然而在这里他们却盘桓流连，不愿离去。那双锐利的眼睛曾看遍浮沉冷暖，繁华寂寞，然而每每望向故乡，他总是充满眷恋。
2: 我们小时候他就经常带我们回来，从59年开始，我是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就回来，回来差不多隔几年就回来一次。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火车坐好几天，到长沙再坐汽车，汽车又坐好几天，要过桥，没有路，到一个地方了，就下来坐船，坐轮渡，很多河，然后到那边，或者汽车过河，或者人过河，在那边再倒车，那是好几天。晚上住在店里，那个店是没有电的，都是油灯。然后最后好几天以后才到了凤凰。
3: 你觉得家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因为源泉呢，所以我也讲过嘛，用完了本事用完了，回去捡一点嘛，是吧？捡什么？那就是说，家乡的那些智慧，那些人的智慧，那些情调，那种深厚的那种感情，那种温暖的东西吧。
1: 数不清已是多少次，黄永玉又回到了故乡凤凰。街头巷尾的一砖一瓦，或许几经迭代，故乡水土的一草一木，却还是旧时芬芳。少年子弟江湖老，多少青山白了头。再一次走在故乡的红桥上，不知这位漂泊一生的游子，心底又是怎样一番滋味？
4: 有感慨，是吧？那感慨呢，有的时候就感觉到某一个历史时期，就感觉到很悲凉，是吧？那么某一个历史时期呢，就感觉到很遗憾，啊，某一个历史时期呢，就感觉到很兴奋，很这个庆幸啊，为我们这个城市庆幸。
1: 这天的凤凰飘起了缠绵的雨丝，打湿了游子的思绪，也打湿了黄家老宅。
3: 这棵树是哪年摘的？
5: 这是87年的时候，就是也是黄老的好朋友啊，就是西德的前任西德大师了。以前修德和他的夫人艾丽嘉一起首次到凤凰来，啊，他们就因为他们家里也有一棵这样的玉兰树，而且有个名字啊，是男性的名字叫保尔，所以他们现在就摘一棵叫包纳的意思，纪念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又来过两次，而且呢为凤凰做过很多事情。我手上有管了42个孩子，就是是希望工程的啊，也就是他们夫妇赞助的啊，所以他对凤凰也很有感情。
3: 那一共来这3次，每次都是住在这个家里？
5: 第一次是住在家里，后两次呢就可能也因为他们带的朋友特别多，家里住不下也是住在外面，但是肯定要到家里来做客，有时来吃饭啊，有时来做啊，一天来几趟，一般都在家里来。
3: 这次回了黄老一共住了多少天？
5: 这次可能有2个星期。
3: 2个星期、啊、
5: 有2个星期的样子。
3: 每一次回来都特别忙啊。
5: 他最长的我觉得有4-5个月，这样的比较长，2-3个月。他以前很早的时候，因为他每次都讲，如果我在外面枯竭了灵感，我就回来就搜集灵感样的，就有很随火花有火苗啊，就马上就可以画，很好的。每次回来可能根据长短吧，我想他肯定觉得收获挺大。那么现在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倒过来，就是凤凰的收获也很大，因为他凤凰的收获也大了。
1: 在凤凰城沱江左岸有一座别致的建筑，它形制修长，飞檐叠起，掩人注目，它就是多翠楼。黄永玉在凤凰的一处居所， 时至今日仍然被推为凤凰城最具美感的。

0: 那个夺翠楼是什么时候盖的？
1: 95年，本来是黄永玉就有意的，就多次跟县里提啊，保护这些钓鱼。
2: 他70年代回来的时候就曾经谈过，因为他在国外见的很多嘛，国外的人是怎么样能够保留旧的啊，然后里边又搞得新的，他早就接受建议，凤凰应该也这样做，把那些好的留存下来。我们以前有个老县长听了他一段建议，在80年代，后来呢，大家又追求经济效益了啊，就把这段工作又没有钱，就把它搁置下来，停顿了一段时间。
1: 有些人不意识到这个事儿，啊，也暗地还说。你哟，做那个砖房洋房子，你做这么舒服，他让我们住的破破烂烂的烂烂的房子，哎，我这不依你的是吧？所以他每次回都感到心痛，你回来又变过样，又拆掉一些房子，拆掉一些地方，老是这么。
2: 他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他回来，他会每次带一个朋友回来，走到一个地方多么漂亮，我夸奖了几句，下次我再带去看就没有了。他为什么我看其实不是人家故意拆他的，而是慢慢要破旧了，别人就把它重新修成新的了，他总是很失望。
3: 连那个我们那个屋啊，那个屋本来是一个，这是江心禅寺，本来
4: 一个禅，
3: 江心禅寺那个屋呢叫做江心亭，伸出去，那么几百年呢，就垮了，垮了，讨饭的啊，那个临时的小木工啊，就在那里做木头，那个下面那个地方呢就养猪，但养猪呢猪会掉下来，掉到河里头去，所以不养猪，后来做厕所，那么我去找县委，我说我要这个，他哪里不要，你要这个，我说我就要这个，那个是十几年前吧，4000块钱买的。
5: 当年从意大利旅居归来的黄永玉，眼见故乡风姿日渐衰减，心急如焚，他将这座破败的小楼从历史的尘埃中抢救出来，按照凤凰旧日的风貌重新修缮，将之打造成自己的家，也作为馈赠给故乡的一个礼物。然而在接下来10余年的时光里，在满城都市化的潮流中，夺翠楼就像一座孤岛，孑然矗立，黄永玉那一声声痛心的疾呼也都淹没在了钢筋水泥的喧哗中。这一天，几位从香港远道而来的友人前来拜访，黄永玉打开夺翠楼迎接他们。
3: 沈正文那个林去了没有？
6: 去了去了，我前天上午
3: 去了。现在去了。
6: 前天上午看龙舟，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就从那边走到下边这个大桥，从大桥这儿转到水中渡机，然后再转回来，转到这上面来看看你们那边。
7: 转了一大圈。
6: 我发现熊希龄故居那个房子还是很有特点的。
3: 有特点。
6: 那个天窗啊，很好。
3: 街道里面出总理，鸡窝里面出总理。
6: 对，鸡窝里面出总理。
3: 我替这些伟人出出气，怎么盖个大房？
6: 啊，就是几代的积蓄到你这儿爆发，是吧？
3: 我现在已经盖房子成瘾了，而且这种默契啊，已经出名了。
8: 给搬凳子吧。
5: 登上夺翠楼的顶层，便可望见凤凰城最负盛名的虹桥。它始建于明洪57年，游人驻足桥上，可将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不为人知的是，这条眼卧沱江600余年的长虹，曾在岁月沧桑中几经变迁。
9: 34年的时候，沈腾文拍过一个廊桥，那是三十年代的照片。50年是黄奕拍过一个照片，廊桥都在。但是第二年这个廊桥就拆了，所以黄永玉一直觉得这个桥应该恢复。
1: 黄永玉没给书记写过信，有个人啊，在这一生呐，像提足球来，能提进去过不错。你在现在搞了这么多年啊，你看那要做点事儿吧。哎呦，陪胸脯一到广州，到长沙，到广。

我都看到画展到北京去看，回来就做手修了。那你修好我就回来了，我就是你一动工我就拿照相机，一天跑几次，拍了好多好多照片，活动情况就寄往北京寄，一卷完了再寄到北京，看着他高兴了，一起高兴的不得了，回来好再一回来就，一下又来了，一下又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虹桥上还有汽车轰鸣，那时凤凰的经济生活还很落后。但当廊桥恢复后，虹桥两侧逐渐繁荣，若有所悟的凤凰人开始重新整修起房屋。他们不再建造洋房，而是把洋房恢复成了传统的样式。沿着虹桥两岸，古朴的颜色再次在凤凰晕染开来。人们说是虹桥打通了凤凰的血脉，恢复了凤凰的生机。古城风貌惊艳四方，然而黄永玉并不满足，他一直期盼为故乡再添颜色。2011年，他又计划着以湘西为画纸，在江水之上再度铺开几道充满诗意的霓虹。

0: 黔州古城位于吉首市，他们同样属于黄永玉的故乡湘西。这一天，黄永玉来到这里查看捐赠的桥梁施工情况。这座桥名为喜桥，是黄永玉为湘西捐赠的第九座桥。
1: 后头红灯，地下后头红灯，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桥的特点，没有特点，光一个白桥也能用了。
2: 啊，原来这个是什么？晚上三层了。哎，晚上是红的啊，全是红的，晚上全是红的，就是白天没那个。
1: 我不懂你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灯要多，晚上才好看。不是叫你晚上要有灯，是晚上要有好多灯。
2: 好多灯，哎，
3: 好多灯，
1: 你才是红灯，一个桥是红的，是吧？
2: 好，这个可以加，
3: 还走这里下脚啊。
1: 你看我原来构造是怎么样？
3: 现在还好，也调整得过来。
1: 原来就应该是一个灯桥嘛，红灯的桥，
3: 对，
1: 是吧？
3: 对。这个还可以，还好调整过来。
1: 要当然要
3: 调整
1: 过来。
3: 对，
1: 要改过来。
3: 对，改过来。改过来，包括这个灯的形状啊，它都清楚了。
4: 就是这个桥形，就基本上是这个桥形了，然后就把那个
3: 桥没问题，
4: 把灯笼了，把那个。嗯，
3: 对。
5: 老崔啊，还没结束呢。跑到哪边去了？
1: 这个小刘啊，他这个连栏杆的故事都喝醉了。
0: 随后黄永玉又来到为吉首市捐赠的洞河四桥，四座桥分别名为肥桥、花桥、爱桥、醉桥，每座都有着量身定制的主题雕塑，他们都是由黄永玉出资并亲自选址设计。
2: 这个
0: 多亮，
2: 这个都破黄了，看着。
5: 对，
6: 全磨亮了。你
3: 知道了？全磨亮了，
6: 磨光了，
3: 才两年时间。
6: 才九分。
0: 如今，无论是吉首市的洞河四桥，还是黄永玉为家乡凤凰捐赠的风雪雨雾四座桥，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标志性景观。
7: 起个有意思的名字。风啊，雨啊，雾啊，这个桥，啊，桥上任何一点说黄永玉捐赠都没有，啊，他说要那干嘛？那样就不纯了嘛，他纯纯粹粹的就是为了家乡的建设，为家乡的美好而自己设计，盖的桥，让这个家乡人民

0: 出行方便。
1: 一个凤凰的子弟嘛，给家乡做一点事情，这应该的了，就是别人也会做了，是吧？那个有一点力量嘛，大家做，因为那个凤凰那些过去的那些重要的风景区啊、庙宇啊，也不是一天盖起来的，也是有一些有趣的人吧，或者在经济上也过得去的人，他一步一步的盖起来的，是吧？
2: 曾经的凤凰城美得让人心醉，也穷得让人心痛。而今天的凤凰城以湘西明珠之称闻名遐迩，许多凤凰人已经无需像当年12岁的黄永玉一样靠漂泊异乡来谋求生计。这原本该是令人欣慰的事儿，但也给黄永玉带来另一番感触。
1: 拐弯带一个旅游的带队员，拐弯看见我是中文他心里想了几个人，
3: 是
1: 还看到夺翠楼，我对面那个房子，那这个叫做夺翠楼，是有一个女孩子叫做翠，黄永玉呢把她夺过来啊，现在给他盖个房子，就是夺翠楼。我在画画，在旁边，他不认得我。那个小毛，这，你怎么乱讲？
3: 敢把野史成正史、啊？
1: 我说凤凰啊，是一个16、17岁的女孩，漂亮极了，但是不洗脸，不洗脸。现在呢，不是不洗脸的问题了。
4: 抹了抹涂脂抹粉，抹。哎，
1: 涂脂抹粉之后啊，跳现代舞。
2: 如果是一位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面对家乡的沧海桑田，他或许不会感到太过意外。然而，这位通透的老人在此时却难得的有些怅惘。明明他每年都会回来的故乡，为什么有时会感到疏离？有时候像是面对熟悉的陌生人。
1: 我那个地区呢，苗族人生活多，苗族人民真是很了不得的一个苗这种人民族。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我用10分钟讲给苗族人听，那个翻译只要用3分钟就讲完了。我就怕他有遗漏，我就一点点问他，你这个讲了没有，那个讲完全讲了。那就是说，我们的语言的概括性没有苗族的语言的概括性强，是吧？那么这个问题，光是语言问题就值得专家去研究，是吧？深入研究。而现在的人研究苗族的，他的头上包什么银子啊，花衣服啊，这个他的舞蹈啊，他的打鼓啊，好奇，一种猎奇式的生活。当他们表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而且在文章里面写的这个东西呢，我就感觉到很遗憾，很悲哀，就没有认真的去认识。你再举个例，苗族人劳动的时候是不带银器的，劳动带银器，那个银子很贵，不是掉了吗？是吧？强劳动，耕地。伐木这个时候怎么会带银器呢？洗衣服在河边怎么会带银器呢？看到那些照片呢，有舞蹈啊，带着满身银器去表现他们这个生活方式啊，太浅薄了，缺乏深入的研究。如果有人真正的深入的研究苗族的生活，那种成就就不是今天这种状况，就还会更深入了，是吧？该耐人寻味，不是这么表面了。
2: 贫穷的阴影从凤凰悄然褪去，霓虹笙歌却带来了长者的忧思。走马观花的浮华和喧嚣下，故乡的根该扎在哪里，才能让这座小城不会成为红尘世界里一片随波逐流的浮萍？

0: 在艺术家的身份之外，黄永玉也是知名的收藏家，他的一些藏品甚至已经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随着年纪渐长，黄永玉开始思考如何妥善地将这批文物捐赠给故乡。珍宝得来不易，割舍更不易，但黄永玉做好了与他们惜别的准备，唯独需要他反复思量的就是怎样才能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充实故乡和祖国的文化。
1: 黄永玉现在一个朋友就是在哈维，是个美国的一个博物馆专家，他就跟黄永玉先生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最好是捐给家乡，捐给他大学。黄永玉先生他本身就非常爱家乡，热爱家乡啊，很有浓郁的家乡情节。这个放在家乡的大学里面，大学是一个这个教学科研的地方，既可以给他好好的保管，而且还可以发挥这个文物的功能，还我们还可以从事这个文物的研究，就是开展学术活动啊。这话黄永玉现在他说，我一下感觉到我好像变得聪明起来了。
2: 最好的是这个，
3: 好吧？啊，
4: 这个宣小杯，
2: 宣小杯这个字是。
0: 毕生收藏的200余件文物，创作的70余幅画作和30余件雕塑作品，这些黄永玉曾经爱不释手的珍宝，如今都静静陈列在吉首大学的博物馆中。在未来，他们还会将黄永玉的念想永远传续下去。继《朱雀城》8年之后，黄永玉的自传体小说《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如今已经进行到3部。这位90多岁的老人每天都要抽出半天的时间，记述他70年前的青春年华。那个曾经的江湖少年正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放歌四海，一步一步奔向黄永玉的过去和张旭子的未来。
5: 我的文学生涯，这小说1945年写过，抗战胜利顾不上了，解放后回北京忙于教学，无开创作，开会下乡重新动笔，是一个90岁人的运气。我为文以小鸟作笔，飞在空中，管什么人走的道路，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谈不上挑食忌口，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
6: 那天他们来跟我聊说了黄永玉全集的事情，我说黄永玉全集出版之后这几年又出了很多的作品，
3: 反正黄永玉要不死他这个出版社是非常麻烦。
6: 对，我就说我你们要做好一年出黄永玉续集，至少也要出10几卷。嗯，我而且黄永玉全集里面长篇小说没收进去，所以你这个创作力的旺盛啊，就是出版来讲也是一个好事，不断的会有新东西。嗯，
0: 生命不息，笔耕不辍，黄永玉的一生中有一蓑烟雨，也有云开月明，有江流婉转，也有洞底涛澜。他是少年子弟江湖老，也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吴愁河在他的笔下静静流淌，这位浪荡汉子一生的传奇正跨越90年的风雨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从容执笔，赠予世界更多的色彩，以诗以文以画留给人们更多的思索，关于艺术，关于历史，关于故乡。

0: 咱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0: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9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物园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物园。
1: 吉林省举办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吉林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今天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投入运营，
1: 长白山古树公园通过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日，督察进驻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付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
2: 付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付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黄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接受督查，坚决配合督查，全力支持督查，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林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31-850-44135，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号邮政专用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9号，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春市红十字会共同在长春胜利公园举行“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纪念第79个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
2: 来自全省医疗机构、爱心企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代表及市民群众约7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为积极支持吉林省人道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颁发公益奖牌，同时设置应急救护普及、人道公益筹资等多个特色宣传站点，面向群众开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止血包扎、实操教学等沉浸式科普互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诊疗、慢性病防治指导。
3: 我是来看看眼睛，希望以后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4: 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健康服务和生命教育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5: 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进入五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坍铺机压

0: 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1: 从5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部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0: 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2: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0: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堵，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5月9号，位于双辽市的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运营，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同步举行，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羽白羽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分3期完成，计划投资16.4亿元，一期投资6.2亿元，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2026年1月起，该项目陆续投入试运营，一季度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一期4个养殖场全面建成投用，基地单批次实际存栏肉鸡240万只，养殖存栏达产率达到95.24%，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达1000多人。
4: 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能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
5: 从咱们四平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3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3: 项目的高效推进，供应商与经销商的高度认可，是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鸡孵化中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
6: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羽乃至1亿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多个亿，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
0: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揭牌以来，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精准聚焦的投资策略，为吉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7: 吉林省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整合原省财政厅所属5家企业组建的省属一级金融企业，注册资本120亿元，由省财政厅全额出资，主营业务涵盖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等4大板块。
8: 组建以来，我们最大的转变就是坚决摒弃规模冲动和利润情节，立志做服务吉林产业振兴的耐心资本和战略供给箱。内设机构精简50%，前缘起立竞聘上岗，连续7年亏损的基交所一举扭亏，集团成立半年即获得3A 主体信用评级。
7: 改革赋能之下，省产投公司推动投资方向从分散碎片转向深度聚焦。这两天，公司投资部的工作人员正

0: 围绕氢能产业基金的设立方案、项目挖掘、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据介绍，企业在2025年累计投资省内重点产业23.6亿元，重点支持人参、冰雪、碳纤维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设立全国首支人参产业基金等举措，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主动破除甲方思维，变甩手掌柜为积极股东。推动完善长光卫星公司治理，稳住了吉林商业航天产业根基。
1: 省产投公司以变革创新驱动投资方向、资金动能等六个转变，构建财政加金融协同、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双轮驱动的模式，致力于成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产业发展动能的倍增器、区域比较优势的扩大器。
0: 2025年，省产投公司已成功发行20亿元科创债，引入优质域外资本7亿元，累计投资省内产业超200亿元。
2: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大在商业航天、光电信息、智能农机、氢能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改革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国有资本在吉林全面振兴中发挥压舱石作用。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9号，《工人日报》头版头题在回访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故事专栏中，推出中车长客让中国高铁金名片愈发亮眼。报道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高铁焊接大师李半军和工友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攻坚克难，打造国之重器的奋斗故事。5月9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吉林15五将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15五期间，吉林将推进绿电、绿氢等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根据规划，到2030年，吉林绿电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规模，绿氢产能有望达到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5月8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力争尽早实现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报道15五时期，吉林省将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突破。
4: 5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我们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
5: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4: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6: 从这辽河源头到木栈道，到这山后的这个梨花谷就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
4: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7: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5: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4: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0: 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1: 出点小买卖啥的，一年的零花钱，可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0: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2: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3: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继承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4: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一二级古树共1474株，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5: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树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发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4: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呢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3: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2: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3号馆为吉林文化产业馆，汇聚全省9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地的148家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地域文创、非遗技艺等特色成果。其中非遗原创市集与非遗中医展销两大特色区域，全面展现吉林深厚人文底蕴与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展馆还专设新闻中心与小记者驻地，兼顾专业媒体采访撰稿需求与青少年文化互动场景，为吉林文脉传承注入青春活力。5月9号，梨香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在龙井万亩果园启幕，依托百年苹果梨花海生态资源，融合民俗展演、花神巡游、亲子互动、美食体验等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
0: 风过林梢，花绽枝头，从城市街角到乡野田畴，繁花正浸润着吉林的每一寸土地，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初夏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欣赏。

0: 叛还活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1: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2: 终于抓到你了。
3: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1: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4: 杀了他！
5: 别动！
1: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2: 死透了！
1: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今天教大家制作人参牛肉串，做法非常简单。首先将洗净的人参切片备用，接着处理牛肉。肉我们选用的是吉林本地的皓月集团卧金和牛三角牛腩部位肉，黄金比例的脂肪分配，独具质感的雪花纹理。将牛肉切成骰子块大小，一块牛肉一片人参，串成串就可以上锅了。中火慢烤，烤至四面上色，撒盐、辣椒面、孜然，大功告成。鲜人参片烤完是回甘的，好吃又补气，和牛油的奶香一碰，绝配。一起来试试吧。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2: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箱，吉林一通欢迎您。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松原南部、长春中南部、四平、辽远、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西南部有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由3级左右转4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先看来自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该系列共包括2个基础通用标准和多个具体的产品类标准，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等问题。
1: 新发布的系列标准明确了各类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首批标准共包括7个品类，覆盖了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分级体系目前共有4级，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终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2: 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 级，部分的新品可以达到D3等级。持续丰富标准的品类，推进现有的标准迭代，适时推动可穿戴设备、潮玩等产品标准的研制，让各类终端的智能化分级有标可依。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个转企等5件一线市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见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
3: 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
4: 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

0: 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
0: 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的办理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企业迁移登记的跑动次数由至少九次精简到一次。
1: 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1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75%。
2: 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了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更多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办好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3: 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与央企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搭建政企对接平台，长效化招聘服务机制，不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和扩大就业规模。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要主动摸清底数，全面梳理辖区内退役军人就业意愿、技能特长、学历资质，建立精准化人才台账，定向向央企推送适配人选，打通供需信息壁垒。
4: 目前退役军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能力素质也越来越强，能更好胜任各种岗位职责要求，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也能让企业拥有更多优势。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强与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企业的对接合作，开发更多高质量岗位。此外，继续完善一人一策就业帮扶机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教育、企业孵化扶持等全链条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3: 省内方面，眼下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参建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攻坚，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进入5月，白林高速建设项目全线提速推进。自全面复工后，白林高速紧盯年度建设目标，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在项目01工区，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铺设作业加紧进行，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
6: 从5月开始开展沥青下面层的摊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5: 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钢筋绑扎施工。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口岸基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珲春，中铁大桥局东北分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路基、涵洞、桥梁桩基等关键工序顺利推进。该工程投资1.3亿元，新建铁路专用线3.1公里，进一步完善珲春口岸跨境物流体系。在梨树县，吉林省盛然食品年产6000万穗真空玉米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厂房装修、智能设备安装，同步搭建直播基地，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投产后，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
7: 7月份可以全面投产，投产后可以加工鲜食玉米6000万磅，产能实现翻一番。
5: 吉林各地以实干促发展，以攻坚保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
1: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

0: 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1: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2: 从辽河源头到牡丹到这山后的这个梨花谷就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儿。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3: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0: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1: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4: 做点小买卖啥的，一年这零花钱跟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1: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5: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6: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继承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7: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
8: 六線体制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7: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8: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5: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目前无法对所观测到的现象本质做出确切的定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7: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文件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报告的400多起不明异常现象事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其中包含1947年关于飞碟的报告，1969年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从月球表面拍摄的模糊不明现象照片，以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描述从月球看到不明物体的文字记录。五角大楼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力量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

0: 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路透社援引相关专家的话报道称，周五公布的文件中并未提供外星科技或地外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部分文件之前已经公开过。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了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这样的动静结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到法国巴黎去看一看。
2: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艺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1: 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3: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4: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3: 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7: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
1: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的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表示，驾培行业2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8: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5: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8: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9: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5: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讲。

0: 也是，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本周开始正式进入到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有些人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的症状。您知道吗？这可能与雷暴哮喘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雷暴哮喘？哪些人群需要注意防范呢？一起来看。
3: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源带到空中。这些过敏源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4: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一两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四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2: 那么，关于哮喘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答。
3: 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5: 不对，对于一般患者来说，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基本的治疗。
3: 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最好少用，对吗？
5: 我们吸入的量还是很少的，我们是鼓励患者漱口，把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就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2: 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有多快，烧得多猛呢？消防人员通过模拟实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3: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6: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 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

0: 期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1: 风过林梢，花绽枝头，从城市街角到乡野田畴，繁花正浸润着吉林的每一寸土地，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初夏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蒜蓉粉丝蒸大虾，奇仁大虾，油焖大虾，香大虾，捣鼓啥呢？在那儿，
0: 我正在预测今天的菜呢，是蒜蓉粉丝蒸虾呢，还是油焖大虾呢？哎，要是蒜蓉粉丝蒸虾，那要铺两层的蒜蓉啊，那才香；要是油焖大虾呢，那要多焖两分钟，汤汁收得黏糊糊的，裹着那虾肉啊，才够味儿。
1: 嗨，啊，打住，
0: 打住！
1: 你怎么知道今天肯定会有虾呢？万一它没有呢？
0: 那不可能！啊，我刚才偷偷看了眼冰箱，有大虾呀，还特别新鲜。王老师，您能放着新鲜的大虾不做啊？
1: 行，算你猜对了。虽然有虾，但是今天这次跟以往的你们俩吃的那个蒜蓉粉丝虾呀，还有你刚才嘀嘀咕咕的油焖大虾，那都不同啊，
3: 不同。嗯，怎么个不同呢？
1: 就是虾的搭档比较不同啊。这种食材呢，被称之为叫东方香草，它跟海鲜的搭配呀，堪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鲜味密码。而且是去腥提鲜，它还养胃、健康、美味两不误。
0: 那感情好啊。嗯。哎，不过东方香草是什么食材啊？啊？哦，明白了，您说的是不是薄荷呀？薄荷带着股清凉香，而且有的餐厅现在在餐前呢，会为客人准备薄荷水。
2: 你得了吧，一听就不是啊。你刚才阮老师说是啥呢？说是东方香草，对吧？它既然是东方香草，它得有东方的特色。你说那薄荷水，那在西餐厅很常见的，那薄荷的东方专属感不强啊。
0: 行行行，你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说是啥？
2: 要我说这东方香草，你得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去找。我猜是艾草。
0: 艾草，
2: 对。

0: 对，你看哈，它既能散寒祛湿，然后它本身还有香味儿，再者了，它非常具有东方特色。那清明时节我们吃那青团，是不是就那艾草做的？
1: 哎，你别说啊，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啊。
0: 那肯定有道理啊。嗯，
2: 大家看啊，这两个哥们儿都挺能分析啊，但是呢。都不对啊，
0: 都不对、哎、
2: 都不对。其实这东西呢，刚子你应该很熟悉，你平时最爱的那个烤肉，你烤肉的时候包着肉的那个叶子，
1: 紫苏啊，
2: 就是它、啊、这个紫苏呢，原产地呢在中国，在东方，是吧？同时紫苏呢，它具有独特的那种香气儿，清新，它不霸道、嗯、它跟那个海鲜呢、啊、肉类啊都能搭在一起，特别的讨喜，所以呢紫苏呢就被称之为叫东方香草、嗯、那你们俩说是不是实至名归呀、啊、
0: 还真是哈，而且这东西那个在乡下哈，那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嗯，而且它这个生命力哈就感觉特别的顽强。我以前见过，就那个墙角那砖头缝里头，包括那个菜地的那个垄沟边上，甚至说你的这个院子门口那个石墩子的旁边，你只要有种子落在那儿，它就能生根发芽、嗯、而且你也不用说特意的给它浇水啊施肥啊，都不用管它，咱说是任凭风吹日晒，就下几场雨之后，这东西就蹭蹭的就长出来了，而且不知不觉间呢长得特别大一颗，嗯，然后等到你做菜要用的时候，你随便掐上点那个嫩叶，那是随取随用的一个调味小能手。
2: 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生长在海边的朋友应该知道，海鲜呢是比较寒凉的，那我们的脾胃呢要是受寒了呢，肯定叽里咕噜的里边就开始不舒服了。那么紫苏呢恰好就是辛温的，而且呢正好能化解这个寒湿气滞导致的这些个问题。即便呢现在在我们江南也好啊，到了蟹肥的季节，嗯，买这个肚子哈个辰光啊，就是买大闸蟹的时候，老板会问侬，就是老板就会问你啊，需不需要来点紫苏啊，给你来个紫苏包啊。紫苏包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去解这种蟹毒。嗯，那么说到这个，你们知道早期是谁发现紫苏能解鱼蟹的毒吗？
1: 那肯定就是卖蟹的老板呗。你想 买完螃蟹吃完就闹肚子，这不得被人家找啊？啊，那肯定是他想的辙呗。
0: 净打岔，要我猜哈，要我猜得是哪个有名的那个医家他发现的。
2: 还是立冬靠谱。其实说到这个医家呀，我一说你们都知道。就是华佗
1: 神医啊，
2: 神医啊，据说呢，在重阳节的时候，几个少年呢比赛吃螃蟹，这螃蟹性寒呢，这几个孩子吃多了，当场的就捂着肚子喊疼啊，肚子疼啊，肚子疼。这华佗正好路过这个地方，一看这个情况就明白了，螃蟹的寒性伤了你们几个的脾胃了，于是呢，赶紧采了一种紫色的植物，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紫苏，煮成汤给这几小孩喝。这几个小孩喝下去以后啊，不一会儿这肚子它就不疼了。那到了现在咱们就知道了，紫苏呢它解鱼蟹的毒跟什么有关？跟这个紫苏里边含有的紫苏醛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真菌以及病毒的抑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不得不说哈、咱们老祖宗从这个生活里观察总结出来的智慧，其实现在来说都是有这个科学基础的。我总结了一下哈、就是说这紫苏它是上得了药房，是下得了厨房。
2: 嘿，总结的没错。紫苏呢它是属于那个药食两用的好东西、而且呢这个紫苏全身上下全都是宝。比方说紫苏的这个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那就有调节血脂的作用了。而咱们经常吃的包肉的紫苏叶呢，里边也含有欧米伽三，只不过呢它里边含的那个量没那个籽儿含的多。那么我们如果说在药典里去翻一翻看一看，紫 苏叶是性味辛温，主要呢就是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吃鱼虾蟹的时候，
2: 你就知道吃吧。对，没错，就是如果说咱一不留神吃多了，这个生冷的鱼虾蟹了，还有那个红烧肉啊，多香啊！油腻的东西吃多了，或者呢，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什么？哎，今天心情不好，怎么胃也开始胀了呢？嗝嗝嗝的打嗝，没胃口了，甚至有点恶心的想吐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脾胃呀，它有点堵了，不顺了。那么紫苏特殊的这个辛香，它就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帮着我们缓解胃胀，同时呢调和我们的脾胃。
0: 我是发现了啊，就这个紫苏啊，它就是咱们老百姓手边随手能用的这个家常好物。而且呢，即便不用紫苏做菜，它煮水泡茶不也不错吗？这个还方便呢，我感觉。
2: 你真聪明啊！而且在古代呀，就当时古代的人就拿这个紫苏叶，就当茶叶一样的泡在水里当茶饮。
0: 有这种
2: 当茶饮的，而且这种用紫苏炮制的这个茶饮，还曾经在古代是风靡一时呢。特别是啊，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在这个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夜市售卖的紫苏银子是夏日解暑的热销饮品。在这个宋仁宗时期，这种紫苏饮品呢，就被翰林医官院定为叫汤饮第一。那么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网红饮料，堪称是宋朝的快乐水。
1: 快乐水啊，那是啥味儿呢？是那个呲呲冒泡跟碳酸饮料一样，还是那个甜滋滋的味儿呢？
0: 您明白他的意思了
2: 吗？明白，怎么能不明白呢？是不是？但是明白我不说啊，
0: 您不说我说吧。啊，
2: 你说。
0: 对，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也想尝尝这个宋朝的快乐水。不知道做这个复不复杂，有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
2: 立冬难度谈不上。你准备点紫苏，再准备点陈皮、甘草，还有柠檬，这么几样食材就算齐活了。
1: 这药店也能买到啊。可怎么做呀？现在还能找到步骤吗？
2: 能啊。以前呢，制作起来呢比较考究，紫苏叶呢要经过烘干的步骤。现在呢，咱们是怎么简单怎么来。抓几片紫苏叶，大概呢是9克左右吧。你先用凉水把它浸泡一会儿，然后呢把它拿出来，跟5克的陈皮、5克的甘草放一块儿，然后再配上一瓶矿泉水，这么多量的水。你把它大火烧开。小火煮15分钟。
1: 哎，
2: 这个时候这个茶汤啊，你去看那颜色是青黄色的，等晾凉以后。后呢，你再给它挤点柠檬汁儿。滴入柠檬汁儿的瞬间，这个茶汤就像是被施了那个仙法，唰的一下，从原先的青黄色就变成了梦幻的粉红色。哎呀！
1: 就冲这颜色，我觉得这味道就不能差呀。那看样子今天
2: 没机会了，是不是？
1: 没机会了。
2: 其实啊，不是没机会啊，我已经提前给你们俩呢准备好了。刚子，
1: 真的呀？
2: 上那边去拿一下。
1: 哎呦！哎呀，这也太漂亮了吧！
2: 漂亮吧？
0: 真是那种颜色哈！
1: 你看看看，
2: 好看吗？
0: 对，
1: 真像饶老师说那样哈，梦幻的粉红色。我觉得怎么特别像那个石榴汁儿啊？
0: 有点像葡萄酒那意思哈。
2: 像葡萄酒。
0: 对，有我的吗？
2: 过来！
0: 我就说得有我的，是不是？
2: 过来！
1: 来，我尝尝。
0: 谢谢您。
2: 来，咱们都尝尝。咱们尝尝啊。
0: 那就干杯呗。
2: 来啊，
1: 来
2: 啊，
1: 请。
0: 哎，这行还。有点酸酸的感觉。应该是柠檬的味道。然后那个回甘呢，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很香。那紫苏在这里头感觉一点也不违和呀。
2: 是啊。
0: 天然的草本清香。 我喜欢这个味儿啊，今儿就是脱了。

0: 您的福了
1: 啊，
0: 就是能尝到了这杯带着清香的紫苏饮，我这时候我能理解哈，就宋朝的人那对他那种偏爱，那是有原因的。这个叫什么呢？叫不是胭脂胜胭脂，一杯宋韵是在舌尖的。
2: 看着这杯紫苏饮呐，怎一个雅字了得！
0: 哎，刚才你知道吗？这个紫苏哈，它不光是喝着雅，它还有一个更雅致的古名
2: 啊，
0: 就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时光荏苒的荏苒有关系
2: 啊。这完全不搭边儿吧？
0: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古代呢，称那个绿叶的紫苏呢叫荏，而这个荏的本意呢是草茂盛的样子。
2: 哦，
0: 那紫苏呢又是一年生的植物。我觉得，就是大家呢看见这个漫山遍野的紫苏啊，长得那么旺，然后枯得也快，是有感而发，然后荏苒就从形容植物演变成形容岁月飞逝的那种感觉了。
2: 哎呦，长知识了啊！谢谢李老师。
1: 刚刚
2: 啊，
1: 瞬间就觉得这一个小小的紫苏里边充满了文化的味儿。
2: 是，而且我觉得你准备的这个紫苏饮呢，颜值又高。哎，再来点蜂蜜呢，就更美了
1: 啊，
2: 酸酸甜甜的
1: 啊。
2: 我推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都来尝试着做一下宋朝的快乐水。那如果您没有记住步骤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
1: 不过呢，咱们说句实话，这个观众朋友，口感不比你在外面卖的和买来的那个任何的饮料差，甚至你喝了以后，你会觉得袁老师，我第一次喝到家里自制的这种饮料，
0: 对，
1: 口感超级棒，
0: 爱上它了。
1: 回家跟老大老二做做吃吃
2: 啊，
1: 给你爸妈也做点来吃吃。
2: 那必须的，而且刚才说了，紫苏能怎么着来着？啊，对。行气和味呀，喝完以后我就觉得一会儿肯定会多吃点菜，因为我知道后边有一个大菜在等着我呢。
0: 哎呀，袁老师啊，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这喝也喝了，刚才对您之前说的这个菜还是念念不忘啊，是不是那大虾是吧？
1: 咱仨先干了杯中饮，来，来，干了
2: ，
1: 这个杯中饮呢干了，接下来呢就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了，要给大家做一道美味营养兼得的紫苏香辣虾。这菜要是一端上来啊，保准人人都能多吃两碗饭。好了，阮奶奶这就开饭了。做今天的这道紫苏香辣虾，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大虾适量，但是要去头，蒜末、小米辣圈、葱段、紫苏酱，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料适量。首先简单处理一下虾，根据虾的实际长度把它剪成小段备用。接着起锅烧油，等油温变热以后，把虾段放进去翻炒到虾壳酥脆，再放入蒜末、小米辣圈，炒出香味儿，顺着锅边倒入少量的黄酒，再放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紫苏酱进行调味儿，翻炒均匀后，出锅前再放入葱段，炒均匀后开始装盘。今天的这道紫苏香辣虾就完成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 不

0: 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菜做完了，你们俩满意吗？
2: 啊，太满意了，香的那叫一个勾魂啊！哎，就那虾壳上裹着那个油润的酱汁，光看那颜值就让人咽口水了。
3: 是，而且不光有这个大海的鲜，还有酱汁的鲜呢。更有紫苏点睛之笔的这个鲜。
1: 别光说好吃，这道菜的营养价值也是藏得满满当当的。这个虾是优质蛋白的大户，这虾里头的钙呀、磷啊，更是给我们骨骼呢添砖加瓦的好帮手。老人、小孩吃了身体棒，而且这道菜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对心脑非常友好，再加上灵魂的这个紫苏，它含有的紫苏醛等等挥发油，不光是能给这道菜去去腥，还能促进咱们的消化。这叫紫苏炒虾红亮亮，营养藏在壳里糖，虾补钙磷强筋骨，是紫苏解毒护胃肠。
2: 说得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呀，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美滋美味，他说他们家呢有一个小阳台，现在呢都成了他妈妈专属的那个菜园子了，种过鸡毛菜，种过小白菜，还有您说的这紫苏啊都种过，然后家里人呢就很喜欢这紫苏的清香味儿，说前段时间呢他妈妈听说紫苏的籽儿呢能润肠通便，让他呢给他姥姥买一点，网上都说呢紫苏籽有这个润肠的作用，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他说自己的姥姥呢是上了年纪了，胃肠不好，有时候几天呢都没法上厕所啊，更要命的呢是血脂还高，有时候从这个沙发上站起来哈，就是本来是坐着的，一站起来就感觉头那迷糊，所以呢他就特别害怕姥姥便秘。你说这一便秘一使劲儿，对这个血管多不好啊。
1: 这话说的没错啊，我们上了点年纪以后呢，如果说胃肠蠕动比较慢，再加上血脂比较高，这个便秘的真的叫什么呢，它真的叫双重怕啊！你说你一使劲儿吧，万一这血管扛不住了，叭，它爆了。你说你不使劲儿吧，这肚子鼓的，你又难受。而这位微友提到的紫苏籽呢，它不是普通的籽啊，是温和的通便的小帮手。紫苏籽的含油量它是比较高的。咦，银耳、猪百合，这吃起来好吃，润润的，就像给我们的肺洗了一个澡一样。我再说说这个护肾啊，这个肾脏这个器官呢，就像是家里的那个下水道，它最怕堵，它也怕累。首先呢，我们必须把这个盐的这个量一定要降下来。比方说，咱们家最爱吃的腌咸菜呀、什么榨菜呀、萝卜干啊、酱豆腐啊，还有那种比较咸的香肠啊，这种重口味的选手呢，让他们稍微要靠边站站。吃得太咸了，我们的肾脏呢就得加班加点的去排这个钠，那么时间长了，这肾呢就容易累坏了。然后多吃点什么呢，鸡蛋、牛奶、瘦肉，这些优质蛋白，可不能乱吃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偏方。哎，咱不添乱，那就是帮大忙了。
2: 文老师，您说到重口味，现在我妈做的菜啊，照比以前呢、哎呦，咸很多呀。这年龄越大，好像这个口越重，那对这个血管肯定不好啊。我内心呢更担心我父母啊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可是藏在日常里的隐形小刺客啊。这血压高一点，血脂稠一点，平时吧他没啥感觉，那真要出事儿，那可就是大事了。
1: 那是，所以呢，我们每一餐呢都要注意几点。首先呢，管好家里的盐罐子，高盐啊就是血管的一个腐蚀剂。盐真的不能吃太多。脂肪呢，我们要挑着吃，别我们一听到脂肪，好家伙，脂肪来了，怕了，一点都不吃。我们要的是好脂肪，比如说，我们以前聊到过，李董是吧？那个紫苏籽油，
3: 对，
1: 啊，那个深海鱼，
3: 对，
1: 啊，什么坚果里边都有脂肪的嘛，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都是血

0: 管的清理大师啊，能帮我们清理掉血管里的坏的胆固醇，还有呢膳食纤维，它是属于管道清洁工啊。这个还有燕麦、芹菜、魔芋，各种绿色的绿叶菜，这些都是清道夫。我们每天呢都要吃一点儿，别不吃啊。他们能帮着我们把肠道里的垃圾帮我们带走，间接的让我们的血液呢变得慢慢的干净起来，那这个时候血管自然就通畅了。那么这几点呢，我觉得吧，咱们啊三个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要对照一下自身。如果说谁没做到，那你就要注意了。
1: 你看我说话不好使，但是阮老师说话我妈肯定听。好的，我们就自查啊，然后呢往健康的饮食那方面去努力。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当时只道是寻常，他给您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我最怕的就是去看医生的，尤其是那牙医啊，躺在椅子上哈，医生把那电钻呢、拿到手里啊，我这心里就开始打鼓。但是该来的咱也挡不住啊，就我这牙吧不怎么结实，去年嘛直接就种了两颗牙，刚开始的时候吧都吃不下去饭，真应了那句话呀，牙口不好是吃嘛嘛不香啊。到现在吧我还是不敢吃太硬的东西，怕种了这牙不结实，原本说就不稳当的牙更不稳当了，你说这可咋整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牙齿结不结实不光是口腔的问题了，也可能是全身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牙齿的松动啊，或者一掰两半啊脱落啊，我就建议你上医院一定要去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测。因为牙齿它并不是孤立的长在我们牙龈里边的，而是扎根在牙槽骨里头的。这个牙槽骨就像那个什么，就像土壤，牙呢就像一棵树木，那么骨质疏松了，直接就破坏了这片土壤的这个质量了。
1: 这位朋友是要补钙了吧？
0: 种牙以后准备补钙的朋友是不老少，以前不懂，后来呢他才知道啊，原来牙出问题了，跟缺钙有关。补钙呢不仅要补得够，而且呢你补的这个钙你人体还要吸收，关键呢这个钙补了以后呢还不能折腾你新的那些个牙齿。首先我说一说啊，这个奶制品就是我比较这个强推荐的啊，无糖的这个酸奶钙含量也是高的，还有呢就是益生菌的，它也是保护我们肠胃的。或者呢咱们平时有些朋友超市里看到的高钙牛奶、羊奶，睡前来它一杯，一方面帮我们睡个好觉啊，另一方面呢还补钙。但是光补钙这个也不够啊，你要让身体吸收才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推荐什么呢，你补充点维生素 D。 免费的补充的方式呢就是晒太阳，听懂了吗？
1: 晒太阳，
0: 晒太阳，每天晒太阳啊，晒多久啊？起码10分钟。同时呢，别喝那个高糖饮料，还有浓茶、咖啡，为什么呀？会影响钙的吸收啊，而且还容易让我们的牙齿蛀牙。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